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
2: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行。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提前预祝，提前预祝我们亲爱的好听众晒太阳的猫啊，他说是今天最后一天上班了
1: 啊，
0: 也是最后一天这个听家长早上好，因为他要休产假了
1: 哦，
0: 半年之后再来听节目啊，提前预祝一切顺利，
1: 太好了太好了，
0: 母子平安，
1: 哎
0: 啊，然后就是说绝对的顺利，
1: 嗯
0: 啊，开职也顺，
1: 是
0: 产程也顺，
1: 啥都顺，
0: 恢复也顺，
1: 嗯
0: 啊，就特别顺啊，
1: 接生大夫全是吴彦祖，
0: 嗯，那不重要，长得好不好看不重要啊，技术好，
1: 哎，
0: 会疼人啊，心疼咱们的这个
1: 保咱平安的，
0: 哎，就最重要了啊。然后有啥需要我们帮忙的不？比如说记录一下你老公。当时你在产房努力生产的时候，老公在外面的举动有没有看手机呀？有没有打开这个小程序 Timmy？ 咱们这
1: 我俩派人过去弄他。
0: 哎，包括你进去的时候，就是你的手机啊，我建议就是一定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给保管好。
1: 嗯
0: 啊，比如说你的闺蜜啊
1: 啊
0: 嗯之类的，嗯，让爸妈保管都不是很靠谱。哎，保管就是让你闺蜜保管是比较好的。嗯，我们可以在旁边记录一下。就是包括就是你当时就是孩子出来之后啊，就是从产房谁是第一个走过去看孩子，谁是第一个到你跟前儿去关心你的啊，我们可以来帮你从旁进行一记录啊，绝对不徇私，然后把这些情况啊就是一五一十的呈现给你。后边这都是玩笑，肯定能顺顺利利的啊！半年的话，到时候，哎，你在家你没事儿，你也可以听听。来吧，刚给大家出了个题，请问第一波零零后看《喜羊羊与灰太狼》的时候才五岁，这是真的吗？首先，晒太阳的猫啊，他选的 A。觉得是，就是其实这道题目刚刚不是分析了吗，拆解一下，就是说啊，这个第一部虎羊喜羊羊与灰太狼它出现的时间就是在2005年，其实这个题目就是拆解一下就是意思啊，晒太阳的猫选的 A， 然后 T 鹏呢选的 B， 嗯，一群里木木我选的 A，然后二群里折翅的飞人也选的 A 啊，姚蛋蛋说 A， 真的以前对这种时代或者年代感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今天听到这个题目猛然发现，虽然喜羊羊与灰太狼是小朋友看的动画片，但已经不是属于我们这种90初的人的回忆了
1: 啊，
0: 说明他们播的时候我们都已经长大了，因为05年的时候那会儿我在看仙剑奇侠传，胡歌和刘亦菲演李逍遥和赵灵儿，
1: 哎呀
0: 是吧，那歌他那个怎么唱的来着，我现在满脑子只有六月的雨，但是我已经想不起来那个什么逍遥那个歌是怎么唱的来着，还有什么生生世世爱也是那个里面的吧，
1: 哎，对对对
0: 啊。然后漫步人生说 A， 真的又勾起一波儿时的回忆杀，说我们那个时候那看来应该也是属于这个90前或者正90。漫步人生说我们那个时候是看《新白娘子传奇》《倚天屠龙记》啊，不知道看了多少遍，醉一春风，我醉一春风，清风醉一清风，
1: 是春风，
0: 春风是吧，
1: 对，
0: 我要怀我大意，我毁一天屠龙，我当时听那歌的时候我想说这歌歌词怎么不押韵呢，
1: 脑子里全是释小龙吃苦的画面，
0: 嗯，
1: 以及苏有朋身边美女环绕。
0: 然后再看看这个四群里大家都怎么答的，风选的 B， 战神选的 B， 奔跑的蜗牛选的 B， 小你为什么选一个 C，
1: 嗯，
0: 没有 C。 来吧，跟各位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是 A， 真的真的就是05年，喜羊羊与灰太狼最早是在2005年的八月首播的，2005年的八月首播的，而2000年出生的第一波零零后刚好是五岁的他们遇上了第一个版本刚播出的喜羊羊与灰太狼。
1: 天哪，
0: 怎么不能说是一种邂逅呢？
1: 没毛病。
0: 但是那个时候15岁的90后，我已经开始追各种电视剧了，那时候已经不看动画片了，那个时候我更爱看的是音乐不断音乐外地带、
1: 哎、
0: 天籁村。
1: 05年06年那时候看那啥嘛，看武林外传嘛。
0: 哦，对对对，葵花点穴、
1: 嗯、
0: 排山刀，
1: 雌雄双煞从天而降。
0: 哎，你从小就喜欢看这种不着调的东西？
1: 小时候就看，在那之前我看炊事班的故事。
0: 嗯，你好像特别喜欢看室内情景剧，我发现了。
1: 哎、
0: 嗯，所以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A 哟。所以《喜羊羊灰太狼》真的最早是在2005年的8月首播的，有这种包括很多80后啊，或者是90后啊，就对这个其实已经没有太多的概念了。但是如果90的末尾啊，可能那个时候正好在学龄前啊，可能会比较有印象，对于《喜羊羊》。

0: 灰太狼。努力加餐说，所以时代的宝贵财富其实是我们，是拥有这些记忆以及对过去的时光有感知的我们。是呀，就是人嘛，最宝贵的财富都是人嘛。然后西莫呢，他呢就是特别文艺的留了一句内容，我觉得也很适合在此时此刻跟大家分享，叫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那也不用那么伤感，就像我们前面跟大家聊的哈，不管咱们的外在形象啊、皮囊啊，还是不是一个小朋友或者是不是少年，但是如果你内心当中永远保留那一份赤诚的少年之心啊，纯真童真之心，我觉得那也非常棒啊，那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了、啊、那也是勇敢的小羊。
1: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2: 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我找到这首歌了。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8: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6: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8: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6: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6: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7: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6: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9: 加油，早上好，
1: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6: 早起听天气，

0: 长沙接下来主打多云加随机阵雨模式啊，出门伞最好随身带，晴雨切换很频繁。今天开始到22号，基本是多云为主，午后到傍晚容易触发对流阵雨，气温呢维持在25到33度之间。到23号就是星期天的时候，受到南海热带低压外围云系的影响，长沙会迎来一轮中到大雨过程，雨水呢明显增强，整体温度不算极端，但是呢阵雨雷阵雨大多集中在午后时段，说下就下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老天爷是非常给力的，知道我们22号要搞活动的，23号在下雨啊。然后大家上下班外出游玩不要嫌麻烦，随身备好雨具，遇到雷雨呢尽量避开大树广告牌，然后注意行车安全。
1: 那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风2到3级，26到33度。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级，雷阵雨雷雨时局地阵风可以达到6到8级，25到33度。22号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2级，25到31度。23号中雨，北风2到3级，25到30度。
2: 神回复。

0: 家都知道哈，我们22号要进行的是加油小法官模拟法庭的活动啊，让孩子们呢直接成为小审判长、小审判员、小书记员啊、小被告、小公诉人、小法警，说的是直接在法庭里的事儿，而且我们实实在在是在芙蓉区人民法院的法庭里，左古正经的法庭里
1: 啊。
0: 而接着要讲到的这个神回复呢，它还真就是发生在法庭当中的一件神奇的事儿。前两天，湖北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一起贩卖毒品案。庭审进行的过程当中呢，被告人程某在退庭候审的时候，突然向执庭法警

0: 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嘛，对吧？
1: 嗯，
0: 啊，也有个说法叫灯下黑呀。但是你说哪有真正的说这种说法？你只要触犯了法律，迟早的事儿。

0: 只要是寒暑假，我们当年学生时代的时候在家啊玩手机，只要是跟爸妈说，哎呀妈妈有点肚子痛，妈妈不想吃饭啊什么，最后的一定的结果就是让你天天在家玩手机，就是玩手机玩的，玩手机玩肚子痛吧，玩手机玩不想吃饭了吧，玩手机玩的这身上不舒服了吧。
1: 嗯，
0: 终于这句话我们也能跟长辈说了
1: 啊。
0: 啊，前不久有媒体报道，一位70多岁的老人因为视物模糊上医院检查，查出来近视度数竟然高达2300度。
1: 我的天哪，岩浆了，
0: 近视度数能有这么高的吗？
1: 啊，
0: 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是据了解，老人有个习惯，一睁眼就开始玩手机，而且一玩玩到凌晨。说实话，这位老人挺潮啊，啊，凌晨才睡觉。说实话，我现在都没办法后半夜睡觉了。
1: 我也不行
0: 啊。而且呢，老人他本身就患有白内障和高度近视，却一直都没有接受规范治疗。医生表示啊，不少人误以为过了18岁成年之后，眼睛的度数就定型了，就不会再变了，这是十分错误的观点。成年人同样会近视，也会面临度数加深的问题。很多高度近视患者在青壮年时期就可能遭遇过眼底问题，度数越高风险越高。而且老年朋友们因为眼球睫状肌调节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减退，不规范用眼导致近视的风险那就更高了。
1: 所以说啊，这个少玩点手机是吧，眼睛还要不要了，这句话啊，以后咱们可以作为公式，
0: 嗯，
1: 还给爸妈们。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来，我看看刚刚有人留言了哈。四群里一说，听到刚刚那个生生世世爱，吴雨霏唱的生生世世爱是仙剑的，是片头还是什么曲子？还是反正就是他们只要一开始打得特别热血的时候，那个曲子就出来了，那个笛子一响，我人就麻了。他说听到这种回忆杀的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好想再有一次暑假呀！暑假的《西游记》《剑三》《武林外传》。然后还有二群里已经开始聊起来小的时候看的《少年包青天》了，《少年包青天》啊，《隐逸村之谜》怎么是拼出来的？这个村里的那一家几口，你有印象吗？我记得是庞飞燕说的，
1: 没印象。
0: 庞飞燕把那个泥人摔破了
1: 啊，
0: 然后就把那个捏的那个面人，然后就拼到一起，拼的过程当中把这个人小人的腿拼到了那个小人身上，
1: 哦、啊，那个是
0: 就启发了包拯，就其实是六口人。
1: 那楚楚姑娘她的老家，
0: 对老家
1: 啊，他们家是那个七兄弟，
0: 对
1: 啊，当年都是大内高手，
0: 哎，
1: 然后呢
0: 是
1: 掺和进了狸猫换太子案子，
0: 对对对，逃那个村里的
1: 隐逸村
0: 啊。当时是只有六口，但是怎么能拼出来一个第七口，然后第七个人就一直苟活于世。当时童年阴影啊，看完之后觉得可
1: 里边全是干尸啥的，
0: 可
1: 吓人
0: 了。
1: 可
0: 怕了，那个音乐也非常吓人，音乐也非常吓人啊。《少年包青天》里面的那个歌是
1: 谁能告诉我，
0: 我找找有没
1: 有，
0: 有
1: 没有这样的你，只要有你，那英老师的。
0: 怎么孙楠老师不能算呀？不是孙楠老师唱的吗？
1: 有吗？
0: 没有，没有这首歌。
1: 完了，
0: 不好意思，我给大家唱一段吧。没有啊，没有，没这个歌，怎么可以没有这个歌呢？

0: 部好多歌都没有，
1: 真的就是没有。那个叫什么？还在这个我书边那个名。
0: 只要有你，
1: 只要有你，你确定啊？
0: 确定。
1: 我搜搜啊，没有，死了这条心了，没有。
2: 那没办法啦，本来还想给大家找一个这个比较怀旧一点的歌，那个是真没有啊，真没有啊。但是我觉得可以放一首这个歌，挺符合现在这个氛围的，《岁月神偷》。

0: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7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睛，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

该说不说的啊，南哥唱歌真好听啊。不是，南哥是大连人嘛，我以前在大连读书，然后有一回跟我室友，我们在这个新海广场那边啊溜达玩，看见南哥了，南哥开个小吃从外边回来，他们家住那边啊，给我室友激动坏了，追着那车跑，张哥吧，南哥，南哥人特别好啊，把窗户摇下来，然后跟我们挥挥啊，你好你好你好，上家坐会儿不？没跟你客气客气，我们哪能真去啊？真是。最逗的是那时候南哥上歌手，然后家里那个记者啊，那时候派那个到南哥家里边去采访，拍片子啊，然后问他妈妈说那个，您儿子上这个歌手，您看吧，啊，我知道他上的节目啊，我不看，为什么不看啊？我从来不看湖南台，啊，我们家搜不到湖南台。特别奇怪啊，要不是因为我也是辽宁的，我就信了。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那英老师啊，然后在外面说这个孙楠啊，他唱歌的这个音准准的可怕。那个时候是有一个录音室的，就职业的录音师，他说了，他说他经手的很多歌手里面，只有两个歌手是几乎录完的那个音啊，不太需要调的，基本上就可以直接就当成成品，就微修一下就可以了。一个是孙楠南哥，还有一就是 Eason， 恐怖如斯啊！什么叫机能啊？什么叫天赋？调音也好啊，剪头发也好啊，我觉得这种东西啊，它都是需要跟别人打交道，然后提出你的诉求嘛，对吧？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专业素养，比如说你发型剪成什么样更适合你，怎么剪更好看啊，然后这个作品应该怎么修能更这个突出你的这个特点，是吧？这人家这个都有自己的这个专业素养。哎，有的时候你也可以提出你的需求，因为毕竟你是客户嘛，对吧？人需要按照你的这个要求啊来满足你啊，修出你想要的东西来，对吧？你沟通的通畅还可以，他能理解你，对不对？就怕他理解不了啊，这是为什么大家在这诟病大多数Tony老师的原因啊。那现在网购也免不了这种事儿，比如说你网购一个东西啊，你经常是收到东西一看啊，你跟那个实物图差十万八千里。你火急火燎的，你想去退款去，对吧？你想退货，你翻遍整个 APP， 哎呀，那个人工客服那个按钮特别不好找，好不容易找着了，点进去一看，啊，一个机器人跳出来说：“亲，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你非常激动啊，说我要退货，结果对面是个机器人。好的，我理解你的心情。我特别好奇，他理解啥了？他理解我们这边被这件衣服丑哭的那种心情了。然后我怒了，我连发十几条转人工啊，结果他还是那一句啊，我理解您的心情，请问还有什么可以

帮到您。你真的，你帮我啥了呀？你帮我血压飙升到了需要抢救的临界点，我感觉我不是在跟客服唠嗑啊，我好像在跟一个复读机在那较劲，而且还是那种老掉牙的、经常卡带的那种复读机啊。那中消协都说了，那今年上半年售后服务问题占投诉总数的 26.79%， 其中 AI 客服的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最近有一个案例啊，说李先生啊在二手平台卖声卡，原价1000块，平台说李先生，我们有 AI 托管服务，能帮你提高成交率。结果这 AI 托管着啊，直接把李先生的1000块钱的声卡以400块钱的价格给卖出去了。哎呀，这 AI 要是拿到菜市场去，估计一天能把整个市场搬空了。人大妈问了，说：“你说大妈呀，您这白菜2块钱一斤啊？”AI 定价1块，不卖啊？那我帮你卖。李先生当时肯定都懵了，说这要是把我那房子也给托管了，到时候我是不是得睡大街啊？还有一位马先生啊，是外卖骑手，被平台罚了50块钱，然后去找客服投诉。AI 客服呢倒是挺痛快，说的好的，您的退款申请已通过。结果那人工客服一介入，一句话就把马先生打回了原形。啊，尊敬的用户，智能客服回复仅供参考。啊，这整的跟 AI 算命似的，这不成坑人吗？那为什么这些商家热衷于使用 AI 客服呢？原因非常简单，就省钱呢。有电商 AI 服务商说了，一个人工客服一月的工资，你就算他3000以上，对吧？那一年也是3-4万块钱。但他们的 AI 客服一年只要10000块钱，足足省了70%以上的成本。那专家更是一针见血，他说 AI 客服除了省钱，还能变相的提高用户撤诉率。哎，怎么提高呢？就是让 AI 客服给你兜圈子啊，然后消耗你的精力跟耐心。等到你这过了1-2天之后啊，你估计你这心情也好一点点了，气也消了一大半了，心想算了，这点小钱拉倒吧，拉倒吧。不过好消息来了啊。今年9月1号开始，有一项国标要出手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啊，要发布了。你看这名字很硬核，对不对？又开始实行了，他终于要来规范这些答非所问已读乱回的 AI 客服了。什么意思啊？翻译一下，首先入口要清晰，就是不能再藏猫猫了。我真的希望以后啊，所有的 APP 都能看到一个巨大的红色按钮，上面写着点我直达人工客服啊。第二个就是分工要科学，简单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要及时流转到人工。比如你问说我这衣服有几个扣子， AI 可以回答啊。但如果你问说我这衣服穿了3天就烂了，而且还是被隔壁老王家那个狗咬的，你说这算谁的责任呢？这种问题啊，你这 AI 在那给你瞎分析，你就甭搭理他了。最后你可以来一句啊，建议您向狗提出索赔。第三啊，就是做好人机切换啊，不能让消费者反反复复的问问题，简直就是我的梦想。然后啊，以前我每次转人工啊，都要把同样的问题再说一遍，感觉我不是在解决问题，我好像在给客服做入职培训。最重要的是啊，以后经营者不能简单的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啊，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这些理由来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啊，就好比是你们家狗咬了人，你不能说是我家狗不懂事儿，你就不管了。AI 是工具，是科技进步的产物，它应该服务于人，而不是反过来把人逼疯。所以我真心希望9月1号之后这 AI 客服能够长点心啊，有一些长进，至少不要在我问怎么退货的时候给我来一句说，亲，您想咨询退货流程吗？废话，我不咨询退货流程，难道我跟你探讨人生意义吗？你懂人生吗？

0: 好的，朋友们，到点了，新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3: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3: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正在开车上班赶路的车主朋友注意了，家中有老人需要看病，但是不是常常被请假难、工作忙、事情多所困住，既担心老人独自去医院，又担心他们看不懂流程、跑错科室、白忙活。湖南电台官方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咱们客服领取新人福利。咱们的芒果陪诊师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他们会一对一服务您的家人，全程帮您家人搞定就医所有流程。您也可以直接拨打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省时省心，靠谱放心。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多好啊，孙楠、韩红，美丽的神话，对吧？我也特别喜欢这个电影，成龙大哥啊扮演的蒙毅将军去接这个玉树公主，然后来嫁给这个始皇帝，是吧？说你已经贵为我大秦的丽妃啊，怎么怎么样的，那就半途出意外了吧，两个人这个历经千辛万苦啊，艰难险阻，这才最后回到了大秦。临到国境的时候，这玉树不想回去了啊，说蒙毅，我跳舞给你看好吗？他给蒙毅吓得普天之下只有皇上一人能看。后来蒙毅回来，这多高兴啊！我记得蒙毅啊，他好像是说的是蒙恬的弟弟，是吧？就是不是说这个真实史料记载的那种啊，就是整个电影当中这个人物，他首先还是杜撰的啊。但是可能你会在历史上找到一些就是跟他相关联的一些历史人物，然后就跟他相互做一些这个佐证，然后产生联想啊。那时候你看蒙将军带着公主回来啊，然后这个底下这个他们的这个蒙家军呐、啊，这老高兴了啊，蒙将军回来了，蒙将军啊。主要还是认识啊，你那时候你身份比较显贵啊，然后底下人也都认识你，基本上你的身份就不用查验了。不是你现在你出门什么的，你就是再有人认识你啊，你正规的流程该走还得走，那掏出身份证来说一下你的身份证号，验一下子你是不是你本人啊。那时候没有身份证啊，你怎么验啊，就只能靠人啊，只能靠人来认。就包括古时候你参加那个什么科举考试，对吧，你科举考试那么老些人啊，就像咱们现在参加孩子参加高考啊，或者你考研都得有准考证啊，然后带上你的身份证相关这些证件，然后现场去查验去，然后或者是扫脸这个那个的啊，然后你最后才能坐到这个考场里边去准备考试啊。放榜之后也是一个人对应一个信息，是吧？古时候那时候也没有这个啊，哪有身份证啊，怎么办啊，就是全靠认人。就是为什么那时候也不太需要担心有这个冒名顶替替考的情况啊，因为每个人去报名参加科举你是需要有人给你担保的啊，比如说这个我今年要参加今年的这个考试啊，科举考试，我要有五个人跟我一起担保啊，一旦要是我出了问题，这到时候查出来我是冒名顶替啊或者怎么样，这五个人一起都要受到惩罚的。

广告间隙我看了一眼我这个手机啊，然后后台有好几个听众给我发消息有一个听众发那个是什么玩意儿一长串，我都怀疑你是不是你家孩子摁着手机了，发的每一个字我都认识，串成一句话我就理解不了了哈。最近有个热搜，大家注意到没有？说热播剧《花开锦绣》。

0: 部当中，演员丁禹兮因为剧中频繁脖子前倾的体态引发网友热议。有观众直言说，一集看下来脖子几乎没直过，看着太难受了。还有网友心疼的要替他去买这个颈椎枕。无独有偶，演员王安宇因为一段打篮球后走路的视频被指脖子前倾啊，也火速登上了微博热搜。看到这儿啊，我下意识的照了照镜子，我这个体态感觉脖子已经走到家门口了，身子还在单位加班呢。医生讲了一个案例，说有一个16岁的小男孩啊，整天低头刷手机，熬夜打游戏，一拍 X 光，医生倒吸一口凉气，说他那个颈椎的曲度啊，不仅直了，还反弓了，还伴有僵硬性改变。啊，什么叫反弓？啊，就弓箭的弓啊。什么叫反弓？正常人的脖子是 C 型的，有弧度啊，这个孩子那个脖子直接变成了一个反向的 C。颈椎老化程度堪比50多岁的人。啊，你可能要问了，说这脖子前倾到底是怎么来的？其实很简单，长期低头玩手机啊，伏案学习工作，坐姿站姿不标准，颈后部的肌肉比如说斜方肌、上束、肩胛提肌被过度的拉长啊，就像是你天天拽同一根橡皮筋，最后这橡皮筋它就松了，没劲了。而颈前部的这个胸锁乳突肌呢，就是又缩短僵硬，然后跟钢筋似的啊，这两波肌肉一头紧一头松啊，拉扯来拉扯去，谁不想前倾都难呢。这时候有一些机智的商家站出来了，家人们别怕啊，我们发明了防低头神器，戴上这个，你的脖子立刻回到中轴线，矫正体态，拯救脊椎。你一听，哇，这个不得了啊，这得买呀，下单30块钱买个健康，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对此专业的骨科医生说了，那个所谓的防低头神器本质上就是个固定支架，长期佩戴不仅无效，反而还容易伤颈椎。还像什么呢？好比你怕胖，然后你每天啊，你系根腰带勒肚子上，然后告诉自己说这样就能减肥，结果最后肥没减了啊，胃勒坏了，肉还在。而且啊，如果你长期带着东西，血液循环不畅，你不仅脖子没好，说不定还会收获颈部僵硬豪华套餐。好像你为了防止鞋磨脚，你就直接把这个双脚都缠上厚厚的绷带了，那就不叫保护了啊。还有那些说这东西能科学矫正的啊，我只能说如果戴个脖套就能治好体态，那骨科大夫早就转行开五金店去了，是吧？那我们应该怎么办？难道就任由这个脖子往前出溜吗？不是。首先啊，放下你的网红神器啊，得从最基础的做起。比如说收下巴啊，不是让你变成双下巴，是要把你的头往后缩。你可以试试啊，让耳朵、肩膀和骨盆在同一条线上。我知道这听起来可能会有点抽象。啊，让耳朵、肩膀跟骨盆在同一条线上啊，你自己要是想象不到，拿手摸一摸自己的骨盆在哪儿啊。有朋友说了，哎呀，道理我都懂，那我工作的时候控制不住啊。其实不是控制不住，其实就是懒。你现在开始改啊，每隔45分钟从椅子上弹起来啊，不要提什么工作忙、项目急，对，你就站起来拉伸拉伸，是吧？其实我们要练的是什么呀？是拉伸紧张的，强化薄弱的。没事多做一做门框拉伸啊，把你那个胸肌拉开，把你的背部肌群给练结实了。不要觉得难啊，比你以后去医院啊做那个牵引治疗轻松多了。啊，行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啊。还有那些就是正在低头刷手机的，赶紧把那头抬起来啊，挺胸抬头，把脖子收回去。因为以后说你那脖子前倾轻轻轻轻轻，最后跟那个哈兰德那个表情包似的，那。好了，朋友们到点了，近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安全提醒。
0: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现在是 北京时间

0: 九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3: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
6: 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可逗了啊！我看有网友发视频，说上那个浙江旅游去了啊，去浙江绍兴啊。你上绍兴去，那你肯定得去看一下这个鲁迅先生的故居，是不是？去这个鲁迅故里绍兴古城啊。结果网友们惊奇的发现啊，那鲁迅先生的家距离三味书屋200米。从鲁迅先生的故居出来啊，过一个小桥小马路啊，对面就是三味书屋。这能迟到啊？鲁迅自己说了，说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先生的家。不到半里啊，不到半里，200米以内确实是不算不到半里。嗯，他确实没撒谎啊。课桌表示说：“就这，你还好意思在我上面刻个枣？”那时候我们小学学这个百草园的三味书屋啊，啊，我同学也学这个训歌啊，在桌子上刻个枣字，有人让老师一顿削啊。人鲁迅刻的是自己桌子，你往老师那桌子上刻什么玩意儿？时隔多年，我估计迅哥肯定想不到啊，谁曾想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啊，就这么100多米，得路过几十家文创店，你说说。哎呀，还有朋友问了，说这个已经不记得课文了，请问三味书屋是哪三味啊？有网友说了，是芝麻、孜然、辣椒面儿。听这个味儿，这网友应该是新疆过来的啊。

0: 拼豆的热度还没退，一眨眼儿啊，拼布又开始流行了，就是那种把各种碎布头子啊，一人一线的缝成包、缝成挂画、窗帘儿那种手工活。我好像想起了我奶穿针引线给我缝棉袄、开裆裤的那个画面啊。哎呀，现在全国各地啊，拼布店正在像雨后春笋一样铺开，收费每小时80到100块不等。说这个价格呀，够你买个现成的包了。结果你告诉我，还得自己亲手把它缝起来啊，缝完还得假装很开心。我有个朋友啊，周末去体验拼布，回来以后啊，捧着一个歪歪扭扭的一个破布包啊，跟我说：“你看我自己做的多可爱。”我定睛一看，那个布包那个拉链歪的呀，我天哪，简直像他的人生规划一样。就这还不承认呢，哎呀，我亲手做的，就算他丑也是丑的有特色，丑的有特点，丑的很有灵魂。我说对，你的灵魂就很扭曲了啊。问题是这玩意儿它为什么火了呢？我琢磨一下啊，我就开始硬在里边找原因啊。首先拼布这个活能让你慢下来啊，他不要求你精神高度集中，你不用担心代码写错，不用担心提案没通过，甚至不用担心你的布给剪歪了，你就慢慢的选布料、剪布料，然后一针一线的缝就可以了啊。整个过程就相当于是在给你的大脑放假。而且啊，你收获的是可爱的一个小物件，他觉得、有一种治愈的能力，就好像小时候玩橡皮泥捏出来一个小王八，虽然它很丑啊，但是你很快乐啊。这是我硬找出来的理由之一啊。然后呢，它能给你对结果的一种掌控感。一块布、一把剪子、一根针、一条线，它完全在你手中。哎，你想让它变正方形就正方形，你想让它变椭圆形就椭圆形，但至少最后那个成品，它是你一针一线亲手创造出来的啊。这是我找的第二个理由。除了这些呢，还有线上社交啊，也很方便啊。但是他比不过跟朋友们坐在一起嘁咔嚓的那种剪布互相吐槽，对吧？你看吧，就那时候就亮剑里边这秀琴他跟那个同志们一起在屋里边纳鞋底子，就有说有笑的，是不是？他有社交属性。所以说年轻人通过一块布料还有花纹表达自我，寻求身份认同，这是我硬找出来的第三个理由。其实我不太认可这种东西啊，就是你现在做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一火，你非得去分析它的动因什么这个那个。有时候你不需要去分析它的动因，我就是单纯觉得它好玩，我想试一试，我闲着无聊，这也叫原因。哎，但是你看啊，专家说了，人专家说，专家天天啥都研究，你知道吗？说以前我们玩的游戏啊都是像素点，现在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塑料豆子或者布料。啊，高科技跟数字技术已经屡见不鲜了，纯粹的手搓魅力反而凸显出来了。哎，这就是典型的物以稀为贵。嗯，这专家说的跟没说一样。然后呢，这东西它又可以发朋友圈啊。从心理角度，心理学角度来讲呢，人们在过程当中收获的心流体验，就是你完全沉浸在一件事情里边，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烦恼，它就更加健康，更加积极，至少你不会玩到眼睛瞎掉，还能收获一个歪歪曲曲的包啊。研究的挺好，不要再研究了。有网友说了啊，说拼布弥补了拼豆的短板啊。什么短板？实用性。哎，我觉得这点说的很好。拼豆做出来那个东西除了观赏性，它基本上不具备什么实用的功能。但拼布不一样，它可以是包，可以是窗帘，可以是桌布，可以是抱枕啊，它能用，只要你能忍受它丑一点都没有问题啊，它能用啊。但是我们要清醒一点啊，潮流这个东西往往都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你想一条街上开了十几家拼布店啊，就成了拼价格。我不知道下一步会火什么，可能也是拼铁拼泥吧，对吧？我之前就看这个有一个手作店，他们家就是专门做着各种皮革制品的，你可以自己去做去。然后后来呢，这个在他们家那个店里边犄角旮旯又开了一个这个金属的那个材料区，你可以进去自己去选螺丝螺母什么的，然后自己拼一个那个手工的金属小物件出来啊。我估计明年可能就该开始拼螺丝钉了。好了，朋友们，到点了，今段报时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你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笔在哪里、啊？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

0: 机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 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2: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1: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2: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代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1: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2: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野动物园内目前已经没有大熊猫了。动物园的东园和西园各有一处大熊猫馆，因为建筑老化，东园的大熊猫馆定于17号开始拆除。这个大熊猫馆呢，始建于1988年，先后生活过10只大熊猫，其中2023年返回中国的香香啊，就是在这里出生并茁壮成长的，多年以来一直深受游客的喜爱。前来参观的人们啊，一边看着大熊猫馆里展出的历代大熊猫的照片墙，一边抱着大熊猫玩偶拍照留念啊，或是聚在一起畅谈当年的美好回忆。一名来自大阪府的女性表示说，我已经记不清来过东园多少次了，当年为了看一眼香香曾经排过好几个小时的队，今天我是特意来见证最后的这一刻。上野动物园的副园长金子美香子表示啊，最难忘的是团队从小照顾香香长大的过程，如果未来还有机会能养育大熊猫，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再次尝试。哎呀不行，我们自己人还不太够呢，人手一只都做不到，你们先憋一憋吧。前阵子 AI 解雇了首名人工员工啊，就人类员工啊，理由是对方在23个班次当中迟到17次。运营方称这是已知首起由大语言模型以管理者身份做出的解雇决定。据了解，在今年年初，美国 AI 创业公司亚当 Labs 让 AI 担任旧金山门店的店长啊，负责选品、定价、招聘和排班。值得一提的是啊， AI 因为工作记忆有限，一度忘记员工手册，未能及时发现迟到问题。在人类员工提示调取考勤政策并追问是否真的合适之后， AI 才建议解雇，最终决定由人类审核并执行。时代周刊指出，这起解雇并非 AI 独立完成，人类在提示词、信息输入和最终执行上仍掌握关键作用。员工面对的可能不再是一个会发火的主管，而是一套能够记录行为、给出处分理由却未必记得昨天说过什么的管理系统。最需要警惕的不是 AI 第一次说出你被解雇了，而是未来人类管理者可能躲在屏幕后面说，这不是我的决定，是算法决定的。再过几年啊，可能就是这种场景。什么叫豆包叫我别干了？近日，浙江的徐女士向记者反映，称自己一家三口在云南旅游的时候遭遇了网约车司机的尾随和滋扰。徐女士称，乘车的时候啊，她三岁的女儿因为车速过快和不时的刹停导致身体不适，在车内呕吐。随后夫妻二人因为清洗费赔偿问题与司机发生争执，他们提出承担一半的清洗费，司机却要500元。后来警察到场提议出实啊，就是这位女士他们一家出实际的清洗费啊，他们也同意，但是司机坚持要500元。徐女士告诉记者，在经历司机多次尾随和滋扰之后，他们通过警方向司机支付了250元。事后他们也因为此事向涉事司机和所属平台进行投诉，其称平台初期的处理结果为赔付10元平台优惠券，二次答复说司机已经被平台永久下架了。平台给一张10元优惠券是最高的，纯拱火这是啊。好了朋友们啊，节目最后提示各位，想要下单购买这个兰蔻精纯防晒两支装的朋友啊，回复关键词防晒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就可以了，每支都是50毫升的正品正装啊， SPF 50加的啊，绝对是好使，而且兰蔻国际大牌子您不说了，这个价格相比任何的网上旗舰店都要划算，都要便宜啊，这是活动的价格，过了今天就没有了。回复关键词防晒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下单购买就行了啊。但心情怎会无恙？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圈，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0: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 中国姓名史，你是否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如此重要？这本书的作者是湖北大学的何晓明教授，经过长期研究，他发现中国人的姓名是个博大精深的文化系统，自古以来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息息相关。姓名除了可以指代个人或群体，还有一些功能现在已经过时了，但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例如表明等级身份，规范婚姻秩序，弥补命运缺憾。所以了解姓名的历史，其实也是在换个角度重新认识我们的文化。
2: 姓名这件事情，其实现在来说，很多人都有一个名字，就是你身份证上的那个名字。当然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还有比如说小名、乳名啊、外号，还有什么呢？网名啊、对不对啊、很多人呢可能还有英文名啊、或者说什么花名啊、等等等等。关于名字这件事儿，我们先回到《西游记》当中，有这么一个场景，你小的时候一定看过。在《西游记》当中啊，有一个这个片段，说是银角大王走出洞外，手持紫金红葫芦，冲着孙悟空说：“啊，说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啊，接着呢，这个银角大王就大喊孙悟空的名字，孙悟空刚一答应，哎，就被吸进了葫芦里。这孙悟空是谁呀？闹天宫，倒地府，神通广大。为什么别人叫了一声他的名字，他回答了之后，他就被吸进了葫芦里，受制于他人呢？当然，类似的情节其实在民间的传说当中也很多见，甚至有一些老人啊，曾经还嘱咐过孩子说，以后你长大了，一个人在外面，陌生人问你的姓名，你可千万不要轻易回答，就仿佛别人知道了你的名字，自己就会倒霉似的。所以你看，这名字并不仅仅只是一个代号这么简单。名字和确认自己的名字这种应答机制，自古以来是具有非常明显的社会文化学的意义的。打个比方啊，这个名字就像是一个坐标，它可以把一个人的肉体、他的精神、他的地位、他的人际关系啊，他庞大的社会系统当中，在精准的定位出来。所以说，为什么《西游记》里面银角大王喊出孙悟空这三个字啊，他就是在检索孙悟空的坐标。孙悟空予以回答的时候，就是确认了自己的坐标。当坐标被确认，银角大王就可以通过姓名这个抓手，把孙悟空这个人以及呢附着在他肉体上的意义连根拔起，收到葫芦里。所以神通广大如孙悟空，因此呢在那会儿也是被拿捏得死死的。
1: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姓名已经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这本《中国姓名史》就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姓名文化的著作。作者看来，中国人的姓名既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姓名本身也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系统。姓名不仅包含着有关我们的诸多信息，它甚至还有可能记录着我们每个人无法追溯的祖先，记录着长辈父母的期许，以及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和愿景。它是我们在精神世界中的坐标方位，更承载着我们生而为人的一种意义。那么我们就翻开这本书，先来看看姓名究竟有什么作用。
2: 姓名到底有什么用？很多人会觉得说，这是个问题吗？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但是好像我们又无法准确地来回答这个问题。姓名到底有什么用呢？第一个作用，这本书里写说，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姓名可以作为一种标签，把你我他区分开来。今天我们使用的姓名主要承担的其实就是这功能，但其实这么说呢也并不准确啊。姓名不仅仅只是在区分你我他这样的个体，其实也是在区别你们我们他们这样的群体。为什么这么讲？作者提到说，代表个体或群体是姓名最基本最原始的功能。早在几万年前，人类从灵长目下的类人猿亚目当中分离出来独立发展，有一种需求就是要迅速提高，叫做什么呢？社交能力的迅速提高。 比如说大家一起出门打猎，对吧？这打到了一头猎物，怎么分配的问题啊？比如说你占了别人的这个地盘，怎么来化解矛盾，怎么谈判的问题，这些都需要社交。而要进行社交，那么就需要分清彼此。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到姓名了。
1: 作者说，姓名可以分为两类，通过姓名代表个人是私名，通过姓名代表群体是公名。
2: 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啊，包括我也第一次听到说原来姓名还分公啊分私。姓名代表一个人的时候，代表自己的时候叫私名，如果代表一个群体的时候叫公名。好像我们现在很少能碰到说一个姓名可以代表一个群体，但是在古代，在上古时期是有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读一读这本书《中国姓名史》。你有没有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姓名这么的重要呢？
3: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都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
4: 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工作忙没时间陪爸妈看病不用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福利重磅来袭！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客服领取新人福利。芒果陪诊师全都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帮您家人轻松搞定看病所有繁琐流程，解决子女们没空陪护的难题。湖南电台官方正规平台，省心安心更贴心。预约方式请记牢，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或者直接拨打专属服务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放心交给芒果陪诊，专业化服务将会照顾好您的爸妈就医看病。
7: 经营九五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伯庸，
8: 我是杨宇，
9: 我是谭伯牛，
10: 我是蔡高，
11: 我是韩少功，
8: 我是央视的主持人王小谦。
7: 闭门即是深山，
8: 读书随处净土，要生活更要读书。欢迎收听朱墨为你带来的《我们读书吧》。
5: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中国姓名史，你是否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如此重要？
12: 刚才我们

0: 说到这本书啊，作者就写到说，姓名其实啊，姓名分两类，代表自己，代表个人叫私名啊。如果你的这个名字能够代表群体，那叫公名。我们先来说一说比较好理解的私名啊，就今天说姓名这两个字儿，其实就是说私名，就是专属于每一个人啊，你的 ID， 你的名字啊。今天比如说要给孩子取个名啊，真的提前一年甚至提前几年就开始在心里规划，哇，那要想好久，翻好多书，对不对？什么辞海，然后翻一翻家谱，查一查典籍，甚至有人花钱请人来起名字。但是在人类历史上，最初的私名其实取的是非常随意的，那个时候啊，就主要都是根据这个人的外貌啊。现在我们觉得好像是不太尊重别人，感觉在跟别人起外号，但是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上古时期，那个时候古代没有什么特别的私名，比如说你这个人这个体型啊有点这个胖，就叫小胖；比如这个人长得特别高啊，叫大高个儿、啊；那个人耳朵特别小，叫小耳朵，就都是这种。人类早期的私名更像是现在的绰号，这个也很好理解。在原始社会嘛，每个部落都是相对独立完整的一个小社会，一个人的一生啊，你恐怕就在这个小部落里面生活着，只要能在这个小范围内来区分彼此就可以了，所以起私名的时候就根本没那么重视。但是呢，随着劳动水平的提高，生产范围的扩大，部落和部落之间啊，部落联盟和部落联盟之间来往越来越频繁，这个时候就每个部落都有小胖，每个部落都有大高个，你怎么来区分这些人？而且对内要凝聚人心啊，对外要区分敌我，这个时候各族群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的称号，所以这个时候公民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
1: 图腾正是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公名，司马迁的《史记》中便记载到，皇帝指挥熊、皮、虎等六种野兽和炎帝在阪泉之野作战。为什么皇帝能够统领野兽呢？有学者说，六种野兽很可能是指六个氏族的图腾，这六种动物里熊排在第一位，而史书经常把皇帝称为有熊氏，可见崇拜熊的这个氏族应该是最强大的，而皇帝就属于这个氏族。
0: 你有没有发现，有熊氏，有就是有无的有啊，有熊氏这个名字，它既可以指代皇帝这个人的个体，也可以指代一整个群体。所以其实在原始社会，有的时候私名公名是一样的，比如说神农氏啊，比如说燧人氏、有巢氏啊，既是这种氏族领袖人物的名字，也能够指代一整个氏族的名字。那么有人就问了，说这个姓名不是用来区分彼此的吗？为什么还有私名、公名都可以混着用的情况？你要知道上古时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举个例子啊，这个燧人氏。燧人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燧是一种取火的工具啊，这个燧人就是掌握了取火技术的人。传说呢，燧人氏掌握了使用火的技术，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完善人工取火的方法不可能是哪一个人独立发明的，它应该是一群人长期实践逐渐演化研究的一个结果。所以呢，燧人氏它应该就是一个氏族族群的名字。那么在这个氏族发展过程当中，可能某一位首领啊在里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他的故事被口口相传。那后来呢，燧人氏这个氏族就被忘记了，但是他们的那位首领却被写进了历史。这个燧人氏从公名，于是呢就变成了一个私名，指代群体和个体啊，这个是姓名最基础的功能，这个功能一直延续到今天。但其实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里面，这个姓名还发挥过很多作用啊，这也就是这本书特别想告诉我们的。比如说第二个作用，表明一个人的身份等级啊。你可能会觉得说，哟，姓名还能表明身份等级。我们在今天啊，一些欧洲人的名字里面其实是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法国有一位作家啊，他的这个文章还被收录进了我们的课本当中，就是莫泊桑。莫泊桑的全名叫做居伊德莫泊桑啊。再比如说德国有一位政治家啊，叫做奥托冯匹兹麦。意大利有一位画家叫做莱奥纳多达芬奇啊，你要知道这个达和芬奇中间还有个点儿哈。这些名字的构成其实都是一个规律，叫人名加介词加地名，就是意思是什么呢？是来自什么什么地方的谁谁谁，这个名字其实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

0: 那个时候贵族为了凸显自己的独特高贵，会在名字后面加上自己的封地名。而在中国古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姓名也可以体现一个人的身份高低，来自哪儿。但是呢，那个时候的呈现方式啊，跟欧洲还是不太一样的。
1: 在先秦时期，看一个人的出身是否高贵，先看他有没有姓氏。因为在先秦时期，姓氏不是谁都有的，是王赐予的。我们今天常用的百姓这个词，在先秦时期原本指的并不是普通民众，而是专指地位高贵、拥有姓氏的贵族。
0: 获得姓氏之后，也不是说就一劳永逸了。你这个人一旦什么时候犯了个错，可能要被发配沦为奴隶，那你很可能就要失去你自己的姓氏了。不过呢，后来人们逐渐都有了自己的姓氏啊，姓名能体现地位的高低吗？这个时候古人又想出了一些别的办法。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读一读这本书《中国姓名史》。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道嘛，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鸡汤确实比较容易流行，但流行的东西不一定是鸡汤。
1: 段子手写的是流行段子，但段子手却不是靠段子养成的。
0: 在你看得见看不见的世界里，你只关注二手鸡汤和复制段子，鸡汤手和段子手却都在读书。
2: 金鹰九五五，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3: 中国姓名史，你是否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如此重要？
4: 刚刚我们说到了，说在古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名，比如说先秦时期，有没有名字这件事情是要看王有没有赏赐你一个名字一个姓氏。但是呢，你有了这个姓氏之后，不是说这个姓氏就一直被你霸占着，你哪天要是犯了错，你非被发配了，你这个沦为了奴隶，那这个姓氏你就要失去它了。不过呢，后来啊，人们逐渐都有了，每一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姓氏，那姓名还能够体现地位的高低吗？这个时候古人又想了一个办法，比如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些影响力巨大的家族，这些家族在当时掌握了大量的生产资源，比如说琅琊王氏、陇西李氏、清河崔氏。由于统治国家当时的帝王需要这些大家族的支持，所以呢，以官方都会以官方的名义会给这些大家族来进行背书。你像东晋南朝时期就出了一本书，叫做《姓名伯状》这里面就记录了什么呢？就是国家给各地的姓氏划等级排排序。到了唐代的时候，武则天觉得自己出身不够显赫，所以呢，他当政之后就做了一件事儿，他就重新组织编修了一本书，叫《姓名录》，然后把自己的这个五姓往这个顺序又往前调了调。可见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姓氏它的排序、它的划等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状况在唐玄宗时期就发生了转变。安史之乱爆发之后，那些盘根错节的大家族备受重创。况且人们也逐渐地意识到，就是把人按照门第划分为三六九等，很容易造成社会分化，也不利于人才的选拔上升。所以呢，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再给姓氏排序的时候，就不再按照门第排序了，就干脆按照读音这个就没话说了嘛，对吧？大家都是统一的，按照读音来进行排序。也就是说，姓氏体现地位高低这个功能，其实在唐朝的中后期就逐渐的消失了。那么除此之外，姓氏在古代还能发挥什么功能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姓氏的第三个作用其实非常重要，也很实用这就是规范婚姻秩序。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上生物课学生物学生物学的知识告诉我们，近亲结婚是有潜在危害的。但是古人当然不知道近亲结婚这个概念。但是由于古代人口流动性有限，经过长期的观察，人们发现族内通婚会造成一个人种退化的现象。于是呢，在周代的时候古人就已经形成了什么呢？同姓不婚这样的一个共识。不过呢，随着人口增加，流动性变强，很多同姓的人已经不再是有非常紧密的血缘关系了。比如说大家都姓王，但是你往上追，可能族谱翻了八代，你都没有发现有什么交集，对不对？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同姓的人已经不再有亲密的血缘关系。而且呢，现代科学也证明，即便是同姓同族，经过若干代之后，男女婚配也不会产生一些不良后果，所以同姓不婚这个古老的传统也就被人们逐渐的放弃了。除此之外呢，古人还会拿姓氏来做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这个事情呢被总结起来叫什么呢？叫做弥补命运的缺失。
3: 什么叫弥补命运缺憾呢？我们知道中国文化里一直都有命运这个说法，《论语》中就有一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但知命，那不是随便就能够做到的。普通人也想了解自己的人生命运，怎么办呢？靠算命，那太不靠谱了，也不科学。我们早就摒弃了这种说法。很多长辈在孩子一出生前，好好斟酌名字这件事儿，希望取一个好名字，祝福孩子一生幸福平安。
4: 读书的时候我们都学过一篇课文叫《故乡》，然后里面鲁迅提到了自己少年时期的朋友闰土啊，文章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做闰土生石，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取名叫闰土。那你看闰土这个名字就是用来弥补命运缺憾，其实就是求一个心理平衡啊，一个心理安慰。当然了，姓名的功能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比如说姓名可以体现社会评价，我们都知道一个名叫什么叫名声啊，很多人非常在意自己的名声好不好，这就是社会公众对于某一个人的德行，对于他的这个能力这样的一种评价。比如说夜半鸡叫里那个非常狡诈的人物啊，被叫做什么呢，叫周扒皮啊。比如说水浒传里面那位这个被人们称之为叫做及时雨啊，及时雨宋公明。所以你看像什么及时雨啊、南霸天啊这样的名字，其实体现的就是一个名声，就是大众对于一个人的评价。有的时候啊，由于某个人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了，他的名字呢甚至会成为某种能力、某种品德、某种物品的代名词。比如我们现在会用华佗来指代这个医术高明的人，对吧？华佗在世啊，我们会用杜康来指代某一种酒，这都是在发挥姓名的指代功能。虽然这些功能现在早就已经过时，但是在古代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啊，了解姓名的历史，其实也是在换个角度重新的认识中国的文化。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也是很多人最好奇的，这古人的名字是怎么来的。起名这个其实还没有那么的难，难的是你这个名字既要起得好听，对不对，又要能够从它的构造上说明一定的问题。因为你要知道古代姓名的功能是非常丰富的，你可以想到古代姓名比今天复杂很多啊。接下来我们就把比如战国时期楚国的诗人屈原啊作为一个案例来看一看古人的这个姓名是怎么构成的。乍一看啊，屈原好像这个人姓屈，对不对啊？姓屈名原，其实呢屈原不姓屈，姓芈，就是芈月传那个芈。屈原有楚国的王室血统，那楚国王室呢都姓芈，所以呢他也姓芈。那屈原的这个屈是什么哈，他这个屈原这个屈叫做氏，就当初楚武王生了一个儿子，把这个儿子封在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做屈，所以他的后人都叫做以屈为氏。说完了屈原的姓，我们再来看看他的名。看起来啊，这个屈原的原就好像是他的名字，但其实原是他的字。屈原的名叫平，我们在这里稍微可以总结一下啊，屈原对吧，姓芈，是屈，名平，字原。这还没完，屈原在离骚当中的开篇是有这么一句话的，他说名于曰正则兮，字于曰灵均。那你可能会问了，说屈原不是名平字原吗，那怎么又说自己名正则字灵均呢？后来啊明末清初的一位思想家王夫之就猜测说，这可能啊是当时楚辞的一种文体造成的。
3: 诗歌创作要讲究意境和文采，所以屈原把自己的真名隐去，找含义相近的词来替换。比如正则对应的是平，灵均对应的是圆。也有人解释这可能是楚国取名的风俗啊，正则和灵均是占卜之后获得的名字。总之屈原的名字很复杂，不过屈原的名字虽然复杂但也是有规律的。你要知道并不是所有古人的名字都这么规则，翻开古代文献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物名称。
4: 翻开古人文献这件事情我们就交给作者。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5: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
9: 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以乐粉，你好吗？尽量说到的这首歌词应该是把分手写得非常的平静大度，甚至有一种老朋友之间互相理解跟体谅的一个作品。这是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

不要哭了嘛，该哭的人是我吧。你都坦白爱上了他，我有什么办法？我也同意了，既然你提出想法，我们不要拖拖拉拉，就从明天开始吧。我还记得在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很被这个字里行间的这种大气、豁达还有包容所打动。关于分手之后不怨恨对方的歌曲我们听过很多，那也听过不少是原谅对方慷慨放手的歌曲，但是在那些原谅当中都会带着深深的痛。而在这首歌词当中，当然他也是伤心的，但是他的一些表达你不能说他是故作轻松，而是真的听得出一份放得下的心情。比如对方离开可能也觉得这是一件很伤人的事，所以对方也一直在哭。那的确有时候我们不能够简单的用所谓的变心跟背叛去粗暴的总结，有时候爱情就是发生了，当事人也控制不了，所以离开不代表就是所谓的坏人。那么歌词的第一句话就直接说不要哭了嘛，该哭的人是我吧，然后就自然的带出你都坦白爱上了他，那我还有什么办法，我就也都同意了，所以就不需要再拖拖拉拉，直接分手吧。而对方的哭可能又有一部分原因是被这一份宽容的深情所打动。

那就这样吧，再爱都曲终人散了，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不要再问我怎舍得拱手让他，你走吧，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那就这样吧，再爱都要 sayonara， 也就是再见了，再给抱一下，闻一闻你的长发，不要再哭了，快把眼泪擦一擦，这样吧，再爱我有缘的话。副歌部分呢，唱着歌名那就这样吧，其实这个口吻它像是一句道别，但是却说得很洒脱，就像是我们跟朋友聚会结束之后在大街上挥手道别一般轻松。但是在这里它并不是故作轻松，而是一种更深切的爱，就是传说中的那一种爱一个人只要对方快乐就都成全，甚至他还反过来安慰对方说，不要再哭了，你去到他那里记得给我打个电话。听起来是不是真的很像我们跟朋友聚会之后的道别，到家之后发个消息报平安呢？那他甚至还说，没关系，不要再哭了，如果以后还有缘的话就再爱我吧，就像是在说，我不会因为你离开了就怀恨在心，即便你回来了我也不再屈就。他并不是这样的心情，而是就随缘吧，如果之后的缘分还有机会，或许还可以在一起。但是他说这句话并不是一种期待复合的心情，更多的还是在安慰对方，就像是在说，不要再因为离开我而难过了，有缘的话就再爱我吧，像是要为了帮对方去卸下内心的负荷。

快去把东西收拾一下，再耗下去都天亮了。这里的钥匙你先留着吧，怕你有东西，假如你有东西忘了拿。整首歌词的用词都是如此的口语，如此的日常，真的就像是一个人在分手的时候会一句一句说出来的话。那到了最后，他放手的深情跟温柔还体现在甚至不需要对方归还钥匙，你就先留着吧，如果有东西落下了就回来拿，同样是一种大门为你敞开的姿态。即便很可能你的回来只是为了再次离开，只是为了拿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快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50+PA4+防晒硬实力

0: 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金鹰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两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哟。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正在开车上班赶路的车主朋友注意了，家中有老人需要看病，但是不是常常被请假难、工作忙、事情多所困住，既担心老人独自去医院，又担心他们看不懂流程、跑错科室、白忙活。湖南电台官方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咱们客服领取新人福利。咱们的芒果陪诊师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他们会一对一服务您的家人，全程帮您家人搞定就医所有流程。您也可以直接拨打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省时省心，靠谱放心。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6: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4: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50+PA 4+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

0: 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金鹰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两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飞鹰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1: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0: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1: 我要唱新的方向，陈老师帮我弹钢琴。

0: 谢谢沈老师啊，好棒好棒好棒。
1: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2: Yo, hello, Mr. DJ.
3: 大眼睛。Check it out. Mumbo.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0: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2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工作忙没时间陪爸妈看病，不用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福利重磅来袭。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客服领取新人福利，芒果陪诊师全都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帮您家人轻松搞定看病所有繁琐流程，解决子女们没空陪护的难题。湖南电台官方正规平台，省心安心更贴心。预约方式请记牢，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或者直接拨打专属服务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放心交给芒果陪诊，专业化服务将会照顾好您的爸妈就医看病。
7: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

0: 京时间12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齐俊民韭菜园站到。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记一首歌给你，记一次途中偶遇，
2: 城市万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1: 记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2: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1: 记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3: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曾经在过往某一期的那些歌单元，我们听过流行音乐里面的白先勇，比如说黄磊的《玉清嫂》、蔡琴的《最后一夜》等等，都是一些跟白先勇先生的作品相关的歌曲。那今明两天依旧是在那些歌单元，要跟你听到另一位在流行音乐里面更经常被提到、被引用、被致敬的张爱玲。

听到王菀之这首《小团圆》，在2009年的一个作品。在那一年，庄爱玲半自传的一作《小团圆》也在中译当中发行。据说庄爱玲本人生前是不打算发行这部作品的，可是也有说法是在她的遗嘱当中其实并没有这一条，总之是众说纷纭。那么围绕着庄爱玲这个名字，即便是经过了好几代人，她的这个热度似乎一直都在，可能也是因为多年来他的作品一直都在被改编成影视剧。比如说在1984年，张国荣跟双天鹅主演的电视剧《浓本多情》，故事的结构就是基于张爱玲的《第一炉香》，那中间的一些复线的情节，甚至某一些细节的设置，他又有《心经》还有《倾城之恋》的影子。网络上面也有不少的文章都在分析对比原著的小说跟电视剧之间的不同，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搜索。

0: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1: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

0: 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这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8: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7: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8: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带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7: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8: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9: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着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2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1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2: 刚才我们说到张爱玲的作品经历了好几代人，似乎一直都有着热度，甚至某一些所谓的金句它也成为了一种流行的句式。比如说红玫瑰白玫瑰的比喻，就是如果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玫瑰就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那么白玫瑰还是床前明月光，那如果娶了白玫瑰呢，白玫瑰就变成了衣服上面沾着的一粒白米饭，红玫瑰却还是心头上的一颗朱砂痣。于是才有了陈奕迅《红玫瑰》里面的那一句，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作词人李卓雄，他同时包办了国语版的《红玫瑰》跟粤语版的《白玫瑰》，今天我们把两个版本剪到一起听。

听到这是陈奕迅 mix 版本的这个《白玫瑰》《红玫瑰》，两个版本的作词人都是李卓雄。有不少流行音乐的作词人其实都深受张爱玲的影响，从这么多相关的歌曲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李卓雄他不只是喜欢读张爱玲，他甚至还是一名低调的学者型的作词人。他关于张爱玲的论文是曾经正式的在港台地区在内地都出版过的，所以他读张爱玲可能是在作词人当中读得相对透彻的一位。比如说刚才这个《白玫瑰》《红玫瑰》两首歌词当中呢，它既是保留了张爱玲原有的这个红白玫瑰的寓意，那同时它也由此发散出去，把这个红色也写成了一个缘分的红线，伤口的鲜血，或者是烂熟透红烧的火红。那白色呢，又有了像白牙、白鹅，这个飞蛾的鹅，类似这样的延伸，把白色写成了是前世作废，爱已流逝的一场新的丧礼。而接下来这首歌依旧也是关于红玫瑰白玫瑰，这是1994年关锦鹏导演赵文轩主演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曲。

0: 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2: 今天我们听到的都是流行歌曲当中关于张爱玲的元素，这些歌曲要么是张爱玲相关作品改编成影视剧之后的主题曲，要么就是她整首歌非常明显的基于张爱玲的创作概念。但是接下来这一首苏打绿的各站停靠，如果你不仔细听还不一定能够发现其中张爱玲的元素。那中文系毕业的吴青峰，他在创作的时候呢，其实最早他是从他自己非常着迷的这个庄周梦蝶的故事开始写起，写到后面呢就引用了张爱玲的好朋友闫英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他自己。那吴青峰说这同样也是令他非常着迷的一个句子，但是在这首歌里面这句话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用法文来念的，那法文后面的歌词呢是那个隐居的女人她的朋友说，那隐居的女人当然就是指庄爱玲。整首歌直到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吴青峰才用自己的口白用中文读出了这一句话，所以我们要完整的把这首歌听到最后。

0: 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他自己。
1: À la fin, elle a dit.
2: 听到苏打绿这首《各站停靠》，歌里面说法文的这个女生，她是很多的文学青年都很喜欢的一位诗人夏雨。末段好像是一语一样的文字，它其实是夏雨的一首诗的法文版，所以这个是非常丰富的一个作品。旋律的走向也不是一般的流行歌曲，听完了就像是看了一幕短短的话剧。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位刘若英，她跟张爱玲发生了好几次的关联，甚至还曾经出演过张爱玲。其实刘若英的气质，她跟张爱玲的那种孤冷是很不一样的，但是可能因为她是这个流行歌坛文艺女青年的大众代表，所以真的把她们两者结合起来，你又不会真的觉得违和。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原来你也在这里》，当然是出自张爱玲最知名的那一段，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

0: 人，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正在开车上班赶路的车主朋友注意了，家中有老人需要看病，但是不是常常被请假难、工作忙、事情多所困住，既担心老人独自去医院，又担心他们看不懂流程、跑错科室、白忙活。湖南电台官方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咱们客服领取新人福利。咱们的芒果陪诊师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他们会一对一服务您的家人，全程帮您家人搞定就医所有流程。您也可以直接拨打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省时省心，靠谱放心。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2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2: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3: 今天我们听了那么多跟张爱玲有关的歌曲，但是张爱玲本人对于音乐她其实是不太迷恋的。比如说在张爱玲生活的年代，上海滩的流行曲她大都不爱，她觉得所有的女生唱歌呢都是又尖又扁，甚至疑心觉得大众就像是小妹妹狂，就是怎么会喜欢这样吱呀吱呀的声线。可是在某一天的深夜，上海的一个空旷的夜里，街上好像有车正开过，在抓强盗，然后汽笛声长鸣。正在这个时候，远处就飘来了跳舞厅的音乐，就唱着蔷薇蔷薇处处开。张爱玲就写道，在这样凶残的大而破的夜晚，竟然给他到处的开起了蔷薇花来，就是不能想象的事情。然而这女人还是细声细气很乐观地唱着，说她是开着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就让张爱玲觉得，即便不是真的蔷薇在盛开，即便只是缀在灯罩、这个袖口、斜肩、阳伞等等各个地方的这种绣上去的蔷薇，可是也让她在那个夜晚通过了这首歌曲感受到了一种幼小的圆满。这样的一份圆满也有它的可爱。

听到《宫秋侠》这首《蔷薇处处开》，非常古老的一个音质。那这也是在张爱玲对大部分音乐都无感甚至反感的同时，她唯一喜欢的一首中文歌。她说这个悦耳的调子曾经让她感觉到幼小的圆满。其实张爱玲关于音乐也留下了不少观察独到的文字，这个部分我们明天会再详细的说到。今天节目最后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听到在1988年改编自张爱玲小说的一部电影《怨女》的主题曲，它就叫做《怨女》，来自齐豫的诠释。有些人的声音呢，好像是天生就具有承载力。在那一年，齐豫也才不过30岁出头，可是却像是唱出了“生生离离，红尘旧事”。当然，张弘毅先生的旋律也一向是这样的大气有张力，所以在底色上面也有了更多的衬托。整首歌从第一句歌词“一生的错”开始，在黄昏后，它就像是慢慢地拉开了一个幕布，即将要展示给你一个人的残破一生。同时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4: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

0: 始，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一年当中，季节的更替，夏天如何离去，秋天怎样到来，在你的相册里，曾经不经意记录下的某一刻，也许就是最好的见证。比如，你吃了最后一个无籽西瓜，你去了一趟海边，发现海水变凉，你发现云越来越高，日落也开始往西南走。早晨起来的时候，气温降低了，开始有机会吃到石榴、栗子，而桂花、向日葵、三角梅、栾树花开得正盛。秋天有秋天的色彩斑斓，但和夏天那种热烈旺盛已迥然不同。我们如何记清楚时间的匆匆过去？随手可拍的照片就可以保留下这些重要的 moment， 因为这些记录，我们一起共度的时光也就变得更加珍贵。在季节的流转之间，想跟你听听不同的人关于由夏到秋时间的变迁记录。有时候我们就是在看这些记录的时候，发现自己极其认真和清晰地走过了时间。无所谓先生说，春天自酿的梅子酒熟了，潦草的今年至少不是一事无成。日本电影《小森林》，如果你看过，你会对主人公一年四季不时不时以自己的方式制造各种各样的食物印象深刻。其中就有讲到从妈妈开始酿造的梅子酒，青梅、杨梅加上不同类型的酒，到了秋天刚好可以喝一杯。

梦梦说，开海买到了最新鲜的鲅鱼，老妈腌好之后坐在露台挂起来，夜晚推开门，空气中都弥漫着鱼香。我看到那张照片呢，就是在阳台上挂了一溜的鲅鱼，那是我比较清晰的看到鲅鱼的样子。但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熟悉了鲅鱼的味道，因为鲅鱼饺子是生活在海边，尤其是山东海边的朋友们熟悉的味道。

从夏天到秋天，你说照片真的能够记录下的不只是 moment， 还有味道。橙子超人说，我带着秋天的第一支桂花和短暂的自由，在天桥上拍下了那天的街道。那么难得的好天气，如果在往常，爱追阳光的成都人应该会集体出门吧。等等说，一夜秋雨之后，桂花飘落一地，只是很多人都没有闻到第一茬的香气。其实桂花就在那儿，为什么我们会闻不到呢？因为当我们的视觉被充分满足，甚至来不及腾出眼睛的时候，鼻子耳朵都不够用。

清晨说他邀我去游园，下午的5:12我拍下了园中的一盒金桂，4小时之后我们拥有了桂花味的恋爱，一个确切的时间，一种确切的味道，定格了一份确定的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

0: 是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着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2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4: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5: 好久不见，
4: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6: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4: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众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虽然每个人都公平地拥有24个小时，但是我相信，能够记录我们生活的不是日子，而是时刻，所谓的 moment。你因为这些微小的、深刻记忆的时刻，而拼凑出生命的全貌。从一个季节到另一个季节，是什么帮助我们留住了时间？小狗炒鱼说，寂寞了20天的我终于可以出门吃点好吃的了。我买了肉串，生怕凉了，一路狂奔回家，连鞋带开了也来不及系，边跑边闻着香味儿。那一刻感觉我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小野乖乖说，我买到了第一根开花肠，我觉得超级香，看着路上人来人往，我拿着烤肠边吃边走，似乎找回了一些失去的东西，它比想象中的更浓郁。

味道里有香，眼睛里有光，叫我 Bless 就好。这位朋友说呢，刚刚回学校，给我的被子和我的小狗晒晒太阳，这是小狗出生以来的第一次晒太阳。我发了照片，但却被朋友们说我虐待小狗，真的没有，太阳可以作证。后来我一看他的照片，原来跟被子挂在一块儿的确实是一只小狗，但是呢，是一只毛茸茸的玩具小狗。哈伯说晚上手机响了，朋友发了一张照片，说是今天收工的时候拍到的我，我当时只是觉得热了，现在看原来阳光洒在我的背上这么好看。我是先看到这个文字再看到这张照片的，是一个质朴的建筑工人在卡车上汗流浃背，他的衣服已经湿透了，紧紧地贴在他的后背，但是真的有阳光照射过来，也许他温度的升高就是那个阳光带来的，可是在那一刻整个画面里是溢出来的夏天的热烈，记录下的是看得见的辛苦。

醒，我曾经一度以为四口之家只剩了我自己。我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一边害怕自己活不了，一边又害怕只有自己活着。但是现在一切都在变好，妈妈醒了，爸爸和妹妹出院了，而我要转院康复了。那天早上，我看到和拍下了病房天花板上的斑驳阳光，那一刻我觉得活着真好。

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内在世界能够完全被另一个人深深的读懂，从这个角度上讲，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所以影像记录的存在，随手拍下那张照片，就是帮助我们记录下那些时刻。如果你愿意跟我分享在这一年让你心动的一个瞬间，你记得住的时间和季节的流转，都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希望在节目中有机会听到你的分享。

0: 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阿怀说，有一天跟家人朋友开了3个小时车进深山去露营，泡在清澈见底的水潭中，青翠碧绿，起身的时候就遇见了一只漂亮的不可思议的豆娘，它就像那个水潭一样鲜活美丽。我看照片的时候觉得这不是蜻蜓吗？但是后来查了一下才发现，豆娘和蜻蜓是有区别的。豆娘的两个眼睛距离比较远，整个头部呢像个哑铃，而蜻蜓的两个眼睛是挨在一块的，整个头部呢呈球形。也许从它们的头你就可以看出它们的区别。而能够分得清楚的人，我相信一定是一个热爱动物、热爱自然也热爱细节的人，所以他才会看见并且拍下。天王盖地虎说，在很颓废的一个月，一抬头遇到了超美的云，低下头想还是要向前啊。那个你想起来很温暖舍不得离开的这个世界的细节，给自己勇气要继续向前。周华健的这首歌《新的方向》是他非常早期的歌曲，这首歌的时候他还没有红，他还非常年轻，这是一首广告歌。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正在寻找自己的方向。

怀柔的风拍下的是学校咖啡店门口的两只小熊，他们就那样歪着头靠在一起，躺在一个椅子上，慵懒自由又充满了可爱。小林说，傍晚骑着小电车兜风，路边的红土坡有点好看，我就停下拍了张照片。刚刚翻照片的时候才发现，原来黄土坡上面还有个叔叔在跟我挥手，可我当时并没有看见，我现在回应可以吗？我看到他那张照片，黄土确实在视觉上占了大面积的成分，可是就是在那个黄土的上面小小的一块地方，真的有一个人影，而且真的举起了他的手。我们去看这个世界，大江大河固然壮美，但那些离我们最切近的来自陌生人的一颦一笑，反而是更真切的记忆。我要带你去看看这个世界，有时你去看了但未必能看见，

小唐说，有一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拍到了前面的一个外卖员，后面的后备箱里背着他最爱的小狗，等红灯的时候呢，他就回头摸摸他的小狗。我看到那张照片，那只狗特别小，我觉得应该是还在小幼犬的时候。盒子是敞开的，有一点担心如果速度太快它会不会从盒子上掉下来，但是那个人在等红灯的时候回头摸摸小狗的样子真是太治愈了。这一路也许有辛苦，但是有一个小生命在背后陪着你，好像这一切就变得有意义了。卡我说，骑车的时候呢，拍到一只小蚂蚱站在我的顺风车上跟了我一路，我载了它一程，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就把它放在了草丛里下车了。这是我和一只小蚂蚱的缘分，和人的缘分也许复杂，但和动物就要简单太多了。我们对于来来去去的人都有不舍，而对来来去去的小生灵只有祝福。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京时间中午1: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

0: 直到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2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3: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4: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5: 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
3: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6: 蓝夕阳千话说，最近拍了一张照片，是亲密但是很久没有团聚在一起的三姐弟妹。我们复刻了23年前的相聚，姐姐的女儿已经像23年前的哥哥那样大了，哥哥的儿子呢也跟23年前的我一样大了，而我和23年前的姐姐一样，依旧单身。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过得真快乐，所以我看到的这两张照片是一个对比照，就是23年前的三个孩子，跟23年之后的三个中年人，以同样的姿势发生的图片对比。

咕咕咕说，在玉龙雪山上碰见了阔别多年的高中同窗，太有缘了，好丽友兄弟重逢了。这也是一组图片比对，两个憨憨的甚至有点胖胖的男孩子在多年之后的雪山脚下的合影，已经成长为英姿勃发的年轻人。他提醒我们，每一个此刻都不复重来，都格外重要。

如果生命是一趟列车，我们会在这一段旅途中和不同的人同行，让我们珍惜和他们同行一程的时间吧。宝宝熊说，在图书馆的时候接到了爸爸的视频电话，虽然周围很安静，所以我不能跟他说话，但想着听他说说话，让他看看我也好。一接通，他就开始唱，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我自己，没有我的日子里，你要保重你自己。所以我看到这张照片呢，其实是一张视频通话的截屏，爸爸很慵懒的在对面唱歌，女儿在安静的图书室捂着嘴笑，这是属于小棉袄的专属的爱。

小韩说，我的婚礼终于如期举行，当天所有的人都在笑，母亲哪怕噙着泪脸上也会笑意盈盈，只有我深沉的父亲从一开始独自在阳台抽烟，到合照的时候僵硬的摆表情，终于没能忍住，在我上车要出发的时候湿润了眼眶，亲爱的爸爸辛苦了，谢谢您。今天节目的最后跟你分享这首歌，叫做知足。在这个世界上，你能毫无顾忌地去爱人并且被人爱，都是一件值得感恩和知足的事，哪怕它是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今天我们通过图片的方式重温不同的人生命当中那些重要的时刻，通过影像的方式记录，通过声音的方式传播，而以音乐的方式再解读。我是王佳，谢谢你的收听，也欢迎你投稿给我们，关注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即可。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金鹰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2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10: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9: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10: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代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9: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10: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8: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

0: 夫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2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0: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2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3: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2: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3: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

0: 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2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粗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

0: 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两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9: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0: 工作忙没时间陪爸妈看病不用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福利重磅来袭。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客服领取新人福利。芒果陪诊师全都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帮您家人轻松搞定看病所有繁琐流程，解决子女们没空陪护的难题。湖南电台官方正规平台，省心安心更贴心。预约方式请记牢，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或者直接拨打专属服务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放心交给芒果陪诊，专业化服务将会照顾好您的爸妈就医看病。
9: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

0: 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2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11: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10: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11: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带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10: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11: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9: 芒果陪诊热线18874086，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尽量收到了这首歌词，应该是把分手写得非常的平静大度，甚至有一种老朋友之间互相理解跟体谅的一个作品。这是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

不要哭了嘛，该哭的人是我吧，你都坦白爱上了他，我有什么办法，我也同意了，既然你提出想法，我们不要拖拖拉拉，就从明天开始吧。我还记得在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很被这个字里行间的这种大气、豁达还有包容所打动。关于分手之后不怨恨对方的歌曲我们听过很多，那也听过不少是原谅对方、慷慨放手的歌曲，但是在那些原谅当中都会带着深深的痛。而在这首歌词当中，当然它也是伤心的，但是它的一些表达你不

不能说他是故作轻松，而是真的听得出一份放得下的心情。比如对方离开可能也觉得这是一件很伤人的事，所以对方也一直在哭。那的确有时候我们不能够简单的用所谓的变心跟背叛去粗暴的总结，有时候爱情就是发生了，当事人也控制不了，所以离开不代表就是所谓的坏人。那么歌词的第一句话就直接说，不要哭了吗，该哭的人是我吧，然后就自然的带出，你都坦白爱上了他，那我还有什么办法，我就也都同意了，所以就不需要再拖拖拉拉，直接分手吧。而对方的哭可能也有一部分原因是被这一份宽容的深情所打动。

那就这样吧，再爱都曲终人散了，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不要再问我怎舍得拱手让他，你走吧，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那就这样吧，再爱都要 sayonara， 也就是再见了，再给抱一下，闻一闻你的长发，不要再哭了，快把眼泪擦一擦，这样吧，再爱我有缘的话。副歌部分呢，唱着歌名那就这样吧，其实这个口吻它像是一句道别，但是却说得很洒脱，就像是我们跟朋友聚会结束之后在大街上挥手道别一般轻松。但是在这里它并不是故作轻松，而是一种更深切的爱，就是传说中的那一种爱一个人只要对方快乐就都成全，甚至他还反过来安慰对方说，不要再哭了，你去到他那里记得给我打个电话。听起来是不是真的很像我们跟朋友聚会之后的道别，到家之后发个消息报平安呢？那他甚至还说，没关系，不要再哭了，如果以后还有缘的话就再爱我吧，就像是在说，我不会因为你离开了就怀恨在心，即便你回来了，我也不再屈就。他并不是这样的心情，而是就随缘吧，如果之后的缘分还有机会，或许还可以在一起。但是他说这句话并不是一种期待复合的心情，更多的还是在安慰对方，就像是在说，不要再因为离开我而难过了，有缘的话就再爱我吧，像是要为了帮对方去卸下内心的负荷。

快去把东西收拾一下，再耗下去都天亮了。这里的钥匙你先留着吧，怕你有东西，假如你有东西忘了拿。整首歌词的用词都是如此的口语，如此的日常，真的就像是一个人在分手的时候会一句一句说出来的话。那到了最后，他放手的深情跟温柔还体现在甚至不需要对方归还钥匙，你就先留着吧，如果有东西落下了你就回来拿，同样是一种大门为你敞开的姿态。即便很可能你的回来只是为了再次离开，只是为了拿东西，那甚至整首歌词的语气我感觉跟动力火车的风格也特别的契合，甚至怀疑作词人是不是当年特地为他们量身定做的。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收录于1999年的专辑再见我的爱人。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芬，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2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正在开车上班赶路的车主朋友注意了，家中有老人需要看病，但是不是常常被请假难、工作忙、事情多所困住，既担心老人独自去医院，又担心他们看不懂流程、跑错科室、白忙活。湖南电台官方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咱们客服领取新人福利。咱们的芒果陪诊师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他们会一对一服务您的家人，全程帮您家人搞定就医所有流程。您也可以直接拨打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省时省心，靠谱放心。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0: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十字里站到了，
4: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11: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2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哟。

0: 但凡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哈尔滨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1: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吃香喝辣
2: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0: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1: 给大家表演一个绝活，三口吃一个狮子头。
2: 我家这些碗钉子的家乡两口，因为呢这就是我跟我老婆的生活，过往标本嘛，双亲过了已经别个都想过我把人家的狮子头搬到湘潭了，发现吃不了，我就慢慢调调整适合湘潭人的口味，这就是将两个人过日子慢慢拉嘛，吃好菜跟过好日子其实是一样的，不是一煮一煮，是慢慢经营慢慢磨练出来的，吃的就不是佛样，吃的在一个真，在一个精。
1: 吃在湘潭，
2: 吃香喝辣。
1: 今天来到这家店呢，叫做小两口湘菜馆。这家店开了多久的时间了？
2: 十来年了。
1: 在这个位置没有变过？
2: 没变过的，
1: 就在这里，就是一直坚守在这边。
2: 对对对。
1: 咱们家店主打什么样的特色？
2: 以家常菜为主。第一个啊，红烧狮子头。嗯，这里本身是淮扬菜。
1: 嗯，对，
2: 我们是在那边学习以后，引进过来。哎呀，在这里搞。这个是油炸以后烧出来的
1: 哦，但是没有，其实没有放太多的酱油、
2: 啊、没有没有没有
1: 这些，
2: 没有，
1: 嗯，但其实是红烧的做法。
2: 对对对对对。哦，
1: 来给大家表演一个绝活，三口吃一个狮子头啊！
3: 啊，真香、嗯！
1: 我觉得吃狮子头啊，就是一定要吃它那个圆的肉香的这个味道。
2: 哦，喜欢吃肉的这个菜可以推荐一下。
1: 虽然呢是从这个淮扬菜系当中学过来的，
2: 对，
1: 但是呢其实我觉得也第一 是特别还原的，第二呢我觉得在这样出现在这样的餐馆当中我觉得很难得。
2: 哎，看着吃了有比你有益的东西啊、哎、吃一点那个辣的开胃的，
1: 这个
2: 香香的教堂鸡。哦，
1: 教堂鸡。
2: 对，
1: 这个是真的是有点辣度的哦，
2: 这个是有辣度的。
1: 我跟你说，这个辣度起码是六级以上的辣度，我感觉。
2: 啊，这个只有六级。湘鲜那边有八级。这个也是用慢火煨出来的。
1: 吃到它的口感是什么呢？因为它的其实鸡皮是比较脆的那种感觉的。
2: 它的肉质很紧，但是它有点辣椒的甜味。嗯，它的甜鲜味在里面。
1: 我以为我会哭出来，但其实现在嘴巴里面是甜香的感觉。
2: 啊，对对对对。嗯，
1: 真的是。没有想吸它的汤汁，但是一吸进去之后就是猛猛的那种辣椒的爽感，虽然在辣流着眼泪，但是呢依旧非常好吃。
2: 吃一下湘潭的本地的五花糖醋排骨，
1: 来
2: 尝一下啊。这个老辈子以前是没有这些加工调味品的，没有这什么番茄酱啊番茄沙司啊，它就是靠糖跟醋加着这个排骨一起熬制，熬成这个焦焦黏黏的感觉，
1: 它所以嚼起来会特别的香。
2: 吃完这个辣椒，再吃个酸甜的菜，是不是口味又开了？
1: 对，又可以干几碗饭了。
2: 好了，填完以后再吃一下，这个有特别感觉的，
1: 毛肚，
2: 毛肚，新鲜毛肚自己发制的，凝粉也是新发那边那个山胡椒油。哦，这个是要快炒。
1: 吃毛肚就要吃它的鲜脆爽感，
2: 对，大口吃一下什么感觉。
1: 大家喜欢吃毛肚就是要吃它那个西湖汤汁的那种味道。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这种味道其实对于外地的朋友可能很少会吃到这种味道的这个菜哦。
2: 像这种菜也只有苍蝇馆才能吃到。就是东田湖来的那个翘嘴，就是用传统那个豆豉辣椒高压锅压锅翘嘴。
1: 哎，我本来以为很普通，哎，什么感觉呢？就像是吃辣鱼，但其实这是新鲜的鱼的那种。
2: 新鲜的鱼啊、
1: 这也是我们湖南特色的菜。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如果外地的朋友来这里吃，也要点点鱼啊，就是无鱼不成席，哈哈，大家尝尝鱼。今天我们来到小两口家常菜呢，跟哥哥一起啊，老陈哥一起品尝到了他这里的独特的几道菜，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陈哥跟我们所有朋友们再说几句吧。
2: 欢迎大家来湘潭吃香喝辣。吃湘潭好菜，
1: 吃香喝辣，吃在湘潭，小两口家常菜打卡成功，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2: 拜拜。
0: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哈尔滨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8: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
7: 吃香喝辣
9: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10: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汤饮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11: 我叫刘金，这是我开的一家小店，叫富悦小馆，地道的湘潭餐饮小馆，今年已经是23个年的了。做好湘潭菜是我一生的坚守，我觉得做菜就像永不的正宗古镇，在外面吃惯了大鱼大肉，这一顿还是要归简单，想念满满的那一口味道，让我们家吃饭就像回到自个的家一样，配料不多，口味不重，但一定能送到家的味道。
12: 少年江湖梦，市井烟火气，
13: 小时候老味道。
12: 今天呢，叶飞来到这个湘潭，再来品尝湘潭的美食。那选择这家店叫福瑞小馆。进来之后呢，我就发现一点，他们真的是到处都贴满了韩哥的照片。
13: 因为我跟韩哥是几十年。40-50年的发小嘛，
12: 在一起长大，而且刚才我们说的那句话就是韩哥，你们一起来想的这个 slogan 对吧？
13: 对。
12: 所以韩哥每次来的时候也点了这几道菜。
13: 对对对，必点菜。
12: 那我们一边吃一边聊，好不好？
13: 好。
12: 首先要吃哪个？哥，
13: 先吃这个云南烤鸡吧。这道菜是韩哥亲自命名的。这道菜小时候是个发小嘛，
12: 嗯，
13: 因为我们都喜欢吃鸡，他就以这道菜命名了，叫云南烤鸡。尝尝吧。味道就是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一点点辣，
12: 嗯，
13: 都是微微的，
12: 剁辣椒、黄辣椒的那种辣味，是带着回甘的酸酸的，带着一点甜甜的感觉的。大家其实从画面当中来看啊，其实就像是
8: 在家里面，
12: 好像金哥今天请我到他家里面去吃饭是一样的感觉。
13: 对对对，到我家吃饭就是回，就像是妈妈做的饭菜一样，
12: 嗯，
13: 那种感觉。
12: 来尝尝这个菜吧。
13: 嗯，
12: 这个是我刚刚看了招牌的名字，就是韩哥
13: 鳝鱼
12: 啊，鳝鱼。
13: 嗯，
12: 因为鳝鱼很漂亮，很大只的。
13: 嗯，
12: 哇，这口下去，朋友们，你们吃，你们来福瑞小馆吃。
13: 嗯，粉丝先吃了，
12: 粉丝先吃。哇，天哥，你放这个韭菜真的是放绝了在里面。
13: 这是本地的鲜韭菜嘛？
12: 嗯。
13: 这个菜必须放青椒，
12: 嗯，
13: 放韭菜，放红椒就没有这个味。
12: 哎，
13: 这个拌饭是可以随便吃的，
12: 两碗饭。你家特别适合拌饭，我觉得。怪不得这道菜啊，菜单上面就是放在第一个的。
13: 好吃，好吃，好吃的。
12: 来，要尝尝这个，
13: 不诱人吗？难道？
12: 哦。
13: 这个是应该就是湘菜与川菜的结合体。
12: 这个肉感。

0: 跟粉皮这种糯感混合在一起，它的感觉很绝的。
1: 因为这个粉皮容易吸收这个汤汁的味道。嗯，
0: 真的好吃。
1: 你都是大口吃，
0: 那香很大口吃。今天来到福瑞小馆啊，来找敖谦哥吃的这三个菜呢，首先绝对是这里的当家菜品了。
1: 确实，嗯，
0: 真的是好像来到了谦哥家里面做客一样。
1: 对，
0: 谦哥再跟我们分享几句。
1: 好的。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湖南、到湘潭、到湖北小馆来品尝湘潭美食。
0: 嗯，是的，那吃在湘潭，吃香喝辣，今天打卡成功。耶、yeah ！大家来福瑞小馆找坚哥品尝好吃的美食吧。
1: 谢谢谢谢，
0: 我们下期见喽，拜拜。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

0: 长沙株洲湘潭 FM95.5。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我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粗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两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两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哟。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这里是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
0: 你所熟悉的金鹰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金鹰九五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Hello， 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所以朋友们能听到我的声音了吗 ？Hello， 我们这个机器话筒啊，就可能想早点下班。好了，可以了，再跟好朋友们来打打招呼，欢迎默默，欢迎棒棒，下班快乐，下午好。然后呢，今天在聊什么呢？刚刚我一个人就是自言自语。说了一大通，我在说什么呢？啊，我在说啊，就是，虽然之前长沙有短暂的秋天，就觉得哇，好舒服，好舒服啊，就是要入秋了，秋天开始了。但是你看最近，天哪，就稍微在外面活动一下，你就是又是大汗淋漓的状态了。所以啊，现在还不是迎接秋天的时候，也不是放纵放松的时候。然后呢，再说到贴秋膘。还别着急，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很多朋友，小朋友也好，大朋友也好，到了暑假，就是这个暑期啊，就会有一些放纵啊，一些放肆，对吧？就是孩子们呢，因为是暑期了，就是零食可能也吃的多一些了，然后呢，就出去旅游，对吧？吃的也更丰富了，然后父母当然也是如此啊，带着孩子出去玩，肯定也会，哎呀。不错过各种美食。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到了暑期，哎呀，拒绝不了那么好吃的烧烤宵夜，拒绝不了好喝的咖啡奶茶，拒绝不了一些好吃的夏天的各种，比如说小龙虾，对吧？就是夏天就是一个让人会想说，可以稍微放肆一下，在口味上面啊，或者说饮食上面稍微放肆一下的时候。但是呢又很纠结矛盾，就是这夏天还是不能太胖，对吧？所以呢，我们今天在秋天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贴秋膘还没开始的时候，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控制或者说稳住我们的体重啊，稳住体重很重要。因为像我感觉我在春天的时候，那会儿可能健身的动力也比较足，然后呢也比较规律，到了夏天咱不是说运动的强度还是不要拉那么大嘛，就小小的放松了一下，然后加上吃旅行，然后呢这个宵夜，就哎呀，最近就可能也是吃太好了，感觉体重又慢慢在攀升了。所以呢来聊一聊，就是如果同样跟我有一些这个体重啊，就是现在有一些计划，维稳计划的朋友，或者说想要说尽量的能够通过吃，咱们不是说要管住嘴嘛，对吧？从吃上面能够稍微打点辅助作用的朋友，咱们今天来聊一聊挑食啊，打引号的挑食，就是挑一些更加健康的、更加干净的、对身体的负担更小一点点的，能够帮助我们维稳控制体重的这些好的食物。选择低热量的、高膳食纤维的、高蛋白质的食物，既能够增加咱们的饱腹感，又能够控制总体能量的一个摄入，对吧？所以呢，今天就想跟大家来聊聊怎么挑食，打引号的怎么挑食，吃的更加的健康，不会给肠胃带来负担啊，然后呢，也不会给我们的体重增加压力。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怎么样挑碳水。

化合物，碳水化合物，碳水，我们之前对这个词呢还是有一些争议在的，或者说有一些热烈的探讨在的，对吧？之前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说法哈，我们也聊过，碳水不能不吃，关键是要怎么去吃，学会选择合适的优质的碳水，可以为减重提供助力。哎，我也整理了一下，不是咱瞎说，也整理了一下营养专家呀，然后呢，医生啊等等专家的一些总结，关于这个优质的复杂碳水化合物，像是全谷物、杂豆类，还有根块类蔬菜，血糖指数低，释放能量慢，能够让我们感觉什么呢？就是饱腹感很强，就很容易吃饱，同时呢又吃得还不错。那相比之下呢，精致的简单碳水化合物，就是说什么甜食啊、白面包啊等等等等，血糖指数高，不光是容易导致血糖波动和这个脂肪的储存，还会让我们觉得啊食欲大开，一吃再吃。所以呢，我们减重或者说想要控制体重，最好呢选择优质的复杂碳水化合物，限制精致的简单碳水化合物，这样既能保证身体得到足够的能量，又能够有助于说我们控制体重或者说在减重期间的血糖稳定。合理搭配碳水化合物其实是健康减重饮食的关键和基础。马上呢也要吃晚餐了，所以呢就是如果说最近有想说还是在秋天没到来之前，贴秋膘之前，好好控制一下咱们的体重啊，想要调整自己的饮食结构的话，碳水要吃，但是呢要更加合理健康的吃优质的复杂碳水化合物，大家可以来多多选择。待会儿呢我们再来说说怎么样来选择这个怎么挑食啊，挑蛋白质类的，还有挑饮品，还有包括挑零食，待会儿呢继续再跟朋友们我们来慢慢的聊。也欢迎朋友们来说说看，这个时候你已经下班了吗？今天晚上准备吃点什么呢？

今天我们在聊到说怎么样挑食能够让我们在减重期间或者说想要维持体重稳定期间对我们有一些帮助作用，对吧？因为经常都说管住嘴是我们维持体重啊管理体重很重要的一点。那管住嘴其实不是说你少吃不吃，而是学会聪明的吃。挑食打引号的挑食就是让我们学会聪明的去吃，去选择一些更加健康的更加干净的这些食物。刚刚说了我们还是要在日常饮食过程当中去重视碳水化合物，对吧？你不能说我不吃碳水，一定要选，就是如果在精致的简单碳水和复杂的这个碳水之间呢，尽量还是可以选择这个复杂优质，就是优质的复杂碳水化合物。那还有很重要点就是蛋白质，对吧？高蛋白对我们身体的营养补充也很重要，对减重来说也很重要。优质的蛋白质食物并不少，记住哈，鱼虾瘦肉和禽蛋、大豆、乳类营养全，优质蛋白低热量，减重之路就是更加轻松。这些也是日常很常见的，您看鱼虾瘦肉、禽蛋、大豆、乳类营养比较全面，对吧？优质蛋白呢，能够提供我们人体所需要的氨基酸，有助于肌肉的生长和维持，而且它的能量比较低，在减脂期间或者说想要控制管理体重期间呢，不会增加过多的能量负担。还有像豆类啊、水果啊，也是不错的蛋白质的一个食物选择，尤其适合就是平时可能会阶段性吃素食的朋友。但是注意啊，就是高脂肪和高盐的加工肉类，刚说有瘦肉嘛，但是呢有一类就是高脂肪高盐的加工肉类，什么香肠啊、腊肉啊等等等等，应该要严格的控制摄入量。既然说到油了，我们再来说一说如何挑油脂类的食物。湖南人啊，高油然后呢高盐，对吧？就是很多的小炒食物，你都会发现，就是这是一个特点，也是湖南特色美食的一个明显的标签吧。但是呢，从健康日常饮食来说，咱们还是要控制这个盐油的摄入量。挑选油脂类食物的时候呢，不饱和脂肪酸是首选，橄榄油、亚麻籽油等植物油，就是在家里的时候啊，在家里的时候大家可以换一换。我其实从小的时候，我在印象当中，我们家，因为我也本来也是湖南人嘛，然后呢我们家一直有一句话，不光是我们小家庭，我们大家庭都会有一句话叫做油多不坏菜，就这个油啊，你就给的多了之后这个菜好吃。但是呢从现在健康的角度来说呢，油确实是不能够

0: 过量，不能够太多。就是简单来说的油，很直白说的这个油哈。再有一个呢，为了健康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家里这些植物油给调整一下。刚刚说了橄榄油、亚麻籽油都很不错，还有包括深海鱼油啊、坚果呀、这又是另外一类了啊，都是优质脂肪的来源。这些健康油脂它其实是有助于人体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保护心脏健康。所以呢，这是用油食用油的一个方面。还有呢，就是食物当中本身部分的加工食品和烘焙食品当中，就是深藏着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我们刚刚说了，不饱和脂肪酸是我们选择油脂类食物的首选，那饱和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大家一定要慎重选择，好不好？就算是健康油脂也要适当的摄入，因为油脂所含的能量比较高，过量的摄入可能会引起这个能量超标，包括超重啊、肥胖啊等等等等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咱们就还是要控油，控油，控制好我们这个，一个是用油，还有一个是食物本身的这个油脂的水平。再有一个呢，我们说到的挑食很重要一点，还有什么？挑蔬菜。蔬菜呢，我们之前聊到说，从合理膳食来讲，控制体重来讲，就是推荐大家蔬菜可以多吃，对吧？但是呢，我们挑蔬菜也有讲究，挑食蔬菜呢就一定要注重多样性。蔬菜怎么挑？挑一挑颜色，不同颜色和种类的蔬菜可以获得丰富的营养素。有几类也是经过这个专家来科学研究总结的。深绿色的蔬菜像是菠菜呀、西兰花呀，深绿色哈，它富含钾、镁和维生素K 维生素 K。 红色和橙色的蔬菜能想到哪些？胡萝卜，对吧？橙色的嘛，红色西红柿，对吧？这个西红柿、胡萝卜包括甜红椒，富含维生素 A。 那还有呢，是紫色的蔬菜。紫色你会想到什么？紫。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6: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8: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5: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2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哟。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木木，你可太机智了，木木。所以为什么很多健身的朋友啊吃蔬菜沙拉？但是呢，如果你要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千万不要去拌什么沙拉酱，特别是那种热量超高的沙拉酱。但是呢，你可以拌一点很简单的低盐的那种油醋汁，就简单拌一拌，就像。木木说就特别好，五颜六色，蔬菜沙拉就非常非常的健康。只是说呢，对于很多湖南的朋友来说，还是比较喜欢吃热菜，所以可能更喜欢去炒一炒，比如，但是呢，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拌一拌这个蔬菜的沙拉，或者说，这个烫一烫蔬菜，其实它的营养。不会说流失太多，因为其实热炒就是温度过高的话，其实也会让一部分营养流失，对吧？那做法呢就也很重要，怎么去做一些食物，蔬菜也好啊，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们再来挑说说怎么样挑调料，怎么样让我们健康饮食当中减重，然后健康当中怎么选择家里啊瓶瓶罐罐。我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那纪录片很有意思，也不叫纪录片，它就是，就是拍得很像纪录片，很像生活类的纪录片，但是呢，其实又有点像剧，就是很复杂的一种类型啊。他就拍的一个，这个主角啊，我就说他是一个独居人士，然后呢，他很大的一个兴趣爱好什么呢？就是买各种各样的调料。他们家有好多好多调料，然后呢，他们家的冰箱里面也有很多调料。他每天就是，热衷于就是整理收集各种各样的调料，然后来制作很多很多的制作一些食物。哦，我当时就看到那些，镜头里面捕捉到也反正也看不懂那些字，我说这，我就感觉他不是每天就是用一些食材拌调料吗？虽然咱们。中国人的美食饮食当中也是有很多的调料的这样的一些辅助，对吧？但是呢，日常我们其实就是油，油也不算调料了啊，就是盐。然后呢，这个有些朋友家里可以简单到只有盐，还有酱油或者是生抽。啊，就是我觉得就是比较基础的，那有些朋友可能更多一点的就是油盐酱醋，还有那些什么八角桂皮，还有一些什么就是生抽老抽，就是醋就是白醋陈醋米醋的，就是特别特别的多，调料可多也可少，对吧？就看我们怎么去挑，选择调料的时候呢，尽量选择天然且工序少的品类，比如呢。整粒花椒就能最大限度地去保留原始风味和天然成分 新鲜研磨的胡椒呢，这个研磨瞬间释放浓郁的香气，是加工预磨胡椒难以比拟的。还有呢，没有经过精炼的橄榄油，完好地保留了橄榄当中的营养物质和独特风味。这个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的。

搭工，工序会不会比较的复杂，尽量选择工序少的。还有一点呢，查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也很重要。有些食物大家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会看一下它的生产日期、保鲜期，但是调料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说实话我之前真没有，我就看到比如说要去买调料我直接拿了就走了。但调料它的保质期、保鲜期也很关键，确保调料它处在新鲜可食用的状态。一般来说呢，新鲜的调料香气浓郁，然后凑近细闻都能够闻到这个扑面而来的这个香味。帮忙说自己家里还榨珊瑚椒油，哎，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也是自己在家里去炼这个珊瑚椒油，而且珊瑚椒油特别好，就是它，不需要用量很多，所以呢，每一次榨一次，好像工序有点点复杂。我上次有听朋友介绍，因为我本人还比较喜欢吃珊瑚椒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你下次自己榨的时候，你给我榨一点。他说珊瑚椒油可麻烦了。然后就跟我说了很多很多很多，他说每一次就是可能前期去采呀，然后包等等等等，这个整个一个工序流程下来啊，他说可能也就炼那么一小瓶，也炼一小瓶油啊，就大概他当然他也分给我体验感受，我觉得自己榨的确实非常香，只不过呢就是他可能自己在家里面自己榨，像抱抱你们自己榨是不是它的量没有那么多，因为我没有自己体验过，我不太知道。然后我朋友跟我分享，就是他前期做了很多很多的准备，最后呢就榨了一个大概是矿泉水瓶吧，就是550毫升这种矿泉水瓶，就大概是这么多，550毫升，工序比较麻烦对吧。哦，那看来朋友没有骗我，因为当时我就不知道嘛，我说你给我们家榨一壶，我说我让他给我榨一壶，他说那我榨不了，他说可能我顶多也就榨一个矿泉水瓶，我只能榨这么多。然后后来他就给我分了一小瓶给我，然后确实非常的香，因为好在它的用量不会特别大，就是你不用每一次像是什么炒菜一样，就是用那么大量的油，稍微一点点就是画龙点睛，对吧？好，就是说到这个调料工序啊，工序。然后呢还有一个生产日期、保鲜期，再有一个呢就是挑选时候尽量避开含有大量的这个添加剂的产品，就是防止摄入过多不必要的这个化学物质。再有一点呢就是烹饪过程当中很重要一点，注意用量。以盐和糖为例啊，过量的摄入会增加高血压等心血管的疾病发生，过量摄入糖呢会引发肥胖啊、糖尿病啊等等的健康问题，所以呢合理搭配精准使用调料，才能在提升风味的时候呢守护健康。湖南人就是真的爱吃盐。虽然在我曾经一度觉得说我的口味也应该也就是这样子，就是高糖高盐，经过了一段时间慢慢对于健康的意识更加的明晰了之后，就知道哦确实不能够这么吃啊，不能够放这么多盐，不能够吃这么咸辣甜的食物之后呢，经过了我大概是有个半年一年吧，将近一年时间，就是去调整自己的这个饮食口味了之后，现在作为一个湖南人，我已经不太能够吃太咸太辣的一些菜，然后包括有一些湖南很有名的这个饭店我现在都吃不了了，就是觉得啊、哦、太辣了。我就跟一个有一次去一家饭店，他们家呢特别贴心，就是有一个标注什么呢，湘潭辣还是株洲辣来着，好像是湘潭辣吧，湘潭辣、长沙辣、外地辣、广东辣。然后作为一个湖南人，当时在选择这个辣度的时候呢，我就选择了一个广东辣，我说我真这家店我真吃不了太辣了，然后广东辣刚刚好。然后我朋友就是同桌的这个好朋友还笑话我说，怎么回事啊，在湖南生活了这么多年，你现在怎么吃一个外地辣。我确实就是慢慢调整了这个饮食的口味之后啊，就还是我觉得能够调整得过来的。就如果说你为了让自己更加的健康啊，控制体重啊，或者说等等等等各种方面吧，或者控制

场啊，对吧，控盐啊，我觉得还是可以行动起来的。以我自己真实，我就是慢慢调整过来的。然后呢，木木说你也只能是广东话，对对对对对，咱们握手，隔空握手，隔空握手，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再吃太辣的一些食物了。棒棒说最多给我一矿泉水瓶子，哇，那你比我好朋友大方，他就给我了那种小瓶，因为有一些珊瑚礁油，就是它的那个瓶子特别小，对吧？一个小玻璃瓶，我朋友就大概是给了我100毫升可能都没有吧，100毫升，所以很快在吃面呐、啊、各种时候就很快被我消化掉了。嗯，经过棒棒你这么一说呢，我觉得可能确实就是这个炼珊瑚礁油的过程比较复杂，我以后再也不麻烦他给我炼一壶油了。我知道了。好，刚刚呢是说的这个挑选挑食一下调料，待会儿呢我们还有再来说水果，对吧？水果和饮品也是夏天大家很难很难去拒绝的这种美食美味。好吃的水果可真多呀，西瓜真甜啊，对吧？还有这个饮料，有一些冰冰的饮料，哇，真的太好喝了。尤其是当你在外面，就是户外，比如说棒棒去爬山呢，对吧？比如说木木去晒了太阳啊，然后啊，真的，如果这个时候有一杯香甜的饮品，就是可能大家喜好不一样啊，就是带着清香，然后又带着那种冰冰凉凉的水滴诱惑的时候，真的，反正我是真的很难忍得住。这个夏天呢，虽然我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不喝冰、不吃冰，但是呢，我也在控制。啊，怎么控制呢？待会儿跟朋友们继续来分享，好不好？我们音乐啊，继续依然陪伴大家的下班路，也欢迎朋友们来聊一聊，你是怎么健康挑食的？

你看棒棒，果然吧，有没有稍微有一点点小小懂你？虽然现在很少喝冰了，但是运动完之后还是会有时候经不住诱惑，喝一点可乐补点糖，喝了之后会很有精神。所以啊，不论是有精神也好，还是快乐也好，还是爽也好，总会有一个爽点，对吧？让我们对于有一些食物，你真的就是没有办法拒绝呀。咱们只能说怎么样健康的，去吃，或者说把控一个量，对吧？我们刚刚既然说到了饮品，我们先来说说怎么样挑饮品吧，好不好？挑饮品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要注意这个营养成分和健康影响放在首位啊，一定要还是要记得白开水就还是最佳饮品。白开水最佳饮品，能够做到不喝其他饮料，那是最好最好最最最特别好的状态。但是如果实在忍不住，饮料真好喝，对吧？那无糖、低糖的饮品是首选，以此呢有效减少添加糖的摄入量。因为饮品当中其实一个很隐藏的，或者说也不叫隐藏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嘛，对吧？就是很容易超标过量的，就是糖。糖这个是一个。大家在控糖期间，在控制体重、维持体重期间，一定就是很在意的一个点，所以尽量选择无糖或者低糖。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饮品啊，你去看那个琳琅满目的超市里的饮品区，好一些就是主打健康的，就会说什么零糖啊、零脂肪啊等等等等，就会把它特别醒目的给标注出来。但是朋友们，不要以为它上面写零糖，真的就是零糖。天哪，我也掉过无数次这个坑。有一款饮品呢，其实我还喝了蛮长一段时间，一直很喜欢喝，因为它上面就是标的零糖。后来有一次，我身边一位朋友，很爱钻研配料表的朋友，他告诉我什么呢？我们在一起，然后我就买那款饮料，然后他说啊，你喝这个饮料啊？我说对啊，我说零糖的呀，我说也没有什么负担啊。他说啊，他说你都不看配料表的吗？他说他有糖啊。我说啊，我说没有啊，他上不是，我说他都敢骗我们吗？这么大一个标志写的零糖，他说 no no no，他说里面其实还有一些糖的代名词，就是可能隐藏起来了，把所谓的糖，他换了另外一个词。我当时啊，就感觉一记重锤锤在了我的头上。我说啊，我原来一直以为喝它就是没有什么负担，也就是控糖期间觉得又能够满足想要喝一点点带味道的水，不至于说喝白开水，然后又能够让我不会说糖分摄入过多。结果发现，是我太过于单纯，所以大家呢也要注意，不要看这个瓶身上面的一些所谓的大标签，咱们还是去看看配料表。配料表它还是不会去瞎标的，对吧？所以看配料表很关键。棒棒说喝白开水最好了，大量出汗的话建议喝一些电解质。哎，这个我是赞同的，对。

0: 喝电解质水，就是你的运动之后，还有汗的大量流失之后呢，补补电解质水，能够补补钾是比较好的，因为你的身体很容易疲劳，对吧？你运动之后，电解质的流失，然后呢，你的疲劳感会来得更加的强，所以呢，你喝电解质水。然后呢，比如说吃吃香蕉补补钾，哎，怎么又说到水果去了？就是你适当的来补充一下的话，能够帮助体力的一个恢复，那这个也很重要。好，我们再来看啊，就是说有一些看似天然的果汁，它可能会添加了糖分，让它的能量大幅上升。同时呢，一定要避开含有人工色素和防腐剂的饮品，这类添加剂对身体真的没有一点好处。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呢，水是有着无可替代的黄金位置，矿泉水、纯净水其实都是优质的选择。那茶、咖啡适量饮用呢，有助于提神醒脑，但是过量饮用可能会导致咖啡因摄入过量，引发心悸啊、失眠啊等等的情况。让有些朋友一天三杯咖啡，长期坚持也不是特别的健康。所以呢，咱们最好呢就是还是控制量。一个是控制它，比如说里面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果汁，或者说它的果汁含量等等等等，还有呢它的一些成分之外呢，再就选择一下它的这个量，好不好？也要控制一下这个量。另外呢，饮品包装上营养成分表，它其实就像是一个很清晰的购物指南，能量值、成分这样的关键信息呢，它其实也写得很清楚了。就是咱们不能只看它广告宣传时候打出的一些标签，要学会看营养成分表，学会看这个配料表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呢，它会更加清晰。依据自身的健康的情况，然后呢，营养需求还减重目标来挑选适合自己的饮品。肖晶说电解质是什么物质，这个太专业了，咱们无法通过只有短短两三分钟然后来解答这个专业的问题。因为其实像每天跟大家来分享这些健康知识的时候，都不是我空口白话瞎说的，我都会去查很多的资料，包括研究，然后去找专家、找医生他们的一些他们的一些总结，所以呢也会把这些整理好跟大家再来做科学的分享，不是我自己瞎说。所以呢这么专业的解答，肖晶问我这么专业的话题，我更加没有办法在短短的一两分钟能够说得清楚。建议你可以去找一找网上的专业词条来给你做专业的解答，好不好？那今天我们聊到说这个挑食怎么样挑得更加的健康啊，那我们快速其实还有一个呢，就是刚刚我们说挑水果，快速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挑水果啊，就是一定要选择新鲜度、成熟度和营养价值。我们之前说过有新鲜，说过有营养，但是呢其实我们忽略了。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调频

0: 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3: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5: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2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你所熟悉的精英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

0: 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7: 新开铺
8: 站到
9: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10: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9: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官渡站到了。
4: 临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一年当中，季节的更替，夏天如何离去，秋天怎样到来，在你的相册里，曾经不经意记录下的某一刻，也许就是最好的见证。比如，你吃了最后一个无籽西瓜，你去了一趟海边，发现海水变凉，你发现云越来越高，日落也开始往西南走。早晨起来的时候，气温降低了，开始有机会吃到石榴、栗子，而桂花、向日葵、三角梅、栾树花开得正盛。秋天有秋天的色彩斑斓，但和夏天那种热烈旺盛已迥然不同。我们如何记清楚时间的匆匆过去？随手可拍的照片就可以保留下这些重要的 moment， 因为这些记录，我们一起共度的时光也就变得更加珍贵。在季节的流转之间，想跟你听听不同的人关于由夏到秋时间的变迁记录。有时候我们就是在看这些记录的时候，发现自己极其认真和清晰地走过了时间。无所谓先生说，春天自酿的梅子酒熟了，潦草的今年至少不是一事无成。日本电影《小森林》，如果你看过，你会对主人公一年四季不时不时以自己的方式制造各种各样的食物印象深刻。其中就有讲到从妈妈开始酿造的梅子酒，青梅、杨梅加上不同类型的酒，到了秋天刚好可以喝一杯。

梦梦说，开海买到了最新鲜的鲅鱼，老妈腌好之后就在露台挂起来，夜晚推开门，空气中都弥漫着鱼香。我看到那张照片呢，就是在阳台上挂了一溜的鲅鱼，那是我比较清晰的看到鲅鱼的样子。但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熟悉了鲅鱼的味道，因为鲅鱼饺子是生活在海边，尤其是山东海边的朋友们熟悉的味道。

从夏天到秋天，你说照片真的能够记录下的不只是 moment， 还有味道。橙子超人说，我带着秋天的第一支桂花和短暂的自由，在天桥上拍下了那天的街道。那么难得的好天气，如果在往常，爱追阳光的成都人应该会集体出门吧。等等说，一夜秋雨之后，桂花飘落一地，只是很多人都没有闻到第一茬的香气。其实桂花就在那儿，为什么我们会闻不到呢？因为当我们的视觉被充分满足，甚至来不及腾出眼睛的时候，鼻子耳朵都不够用。

清晨说他邀我去游园，下午的5:12，我拍下了园中的一盒金桂。4个小时之后，我们拥有了桂花味的恋爱，一个确切的时间，一种确切的味道，定格了一份确定的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

0: 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两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两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4: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5: 好久不见，
4: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6: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4: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7: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众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虽然每个人都公平地拥有24个小时，但是我相信，能够记录我们生活的不是日子，而是时刻，所谓的 moment。你因为这些微小的、深刻记忆的时刻，而拼凑出生命的全貌。从一个季节到另一个季节，是什么帮助我们留住了时间？小狗炒鱼说，寂寞了20天的我终于可以出门吃点好吃的了。我买了肉串，生怕凉了，一路狂奔回家，连鞋带开了也来不及系，边跑边闻着香味儿，那一刻感觉我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小野哥哥说，我买到了第一根开花肠，我觉得超级香，看着路上人来人往，我拿着烤肠边吃边走，似乎找回了一些失去的东西，它比想象中的更浓郁。

味道里有香，眼睛里有光，叫我 Bless 就好。这位朋友说呢，刚刚回学校，给我的被子和我的小狗晒晒太阳，这是小狗出生以来的第一次晒太阳。我发了照片，但却被朋友们说我虐待小狗，真的没有，太阳可以作证。后来我一看他的照片，原来跟被子挂在一块儿的确实是一只小狗，但是呢是一只毛茸茸的玩具小狗。哈伯说晚上手机响了，朋友发了一张照片，说是今天收工的时候拍到的我，我当时只是觉得热了，现在看原来阳光洒在我的背上这么好看。我是先看到这个文字再看到这张照片的，是一个质朴的建筑工人在卡车上汗流浃背，他的衣服已经湿透了，紧紧地贴在他的后背，但是真的有阳光照射过来，也许他温度的升高就是那个阳光带来的，可是在那一刻整个画面里是溢出来的夏天的热烈，记录下的是看得见的辛苦。

Lectionary 说，我们一家人自驾的时候出了车祸，出事的时候只有我意识清醒，我曾经一度以为四口之家只剩了我自己，我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一边害怕自己活不了，一边又害怕只有自己活着。但是现在一切都在变好，妈妈醒了，爸爸和妹妹出院了，而我要转院康复了。那天早上，我看到和拍下了病房天花板上的斑驳阳光，那一刻我觉得活着真好。

0: 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内在世界能够完全被另一个人深深的读懂，从这个角度上讲，每个人都是孤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阿怀说，有一天跟家人朋友开了三个小时车进深山去露营，泡在清澈见底的水潭中，青翠碧绿，起身的时候就遇见了一只漂亮的不可思议的豆娘，它就像那个水潭一样鲜活美丽。我看照片的时候觉得这不是蜻蜓吗？但是后来查了一下才发现，豆娘和蜻蜓是有区别的。豆娘的两个眼睛距离比较远，整个头部呢像个哑铃，而蜻蜓的两个眼睛是挨在一块的，整个头部呢呈球形。也许从它们的头你就可以看出它们的区别，而能够分得清楚的人，我相信一定是一个热爱动物、热爱自然也热爱细节的人，所以他才会看见并且拍下。天王盖地虎说，在很颓废的一个月，一抬头遇到了超美的云，低下头想还是要向前啊。那个你想起来很温暖舍不得离开的这个世界的细节，给自己勇气要继续向前。周华健的这首歌《新的方向》是他非常早期的歌曲，这首歌的时候他还没有红，他还非常年轻，这是一首广告歌，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正在寻找自己的方向。

怀柔的风拍下的是学校咖啡店门口的两只小熊，他们就那样歪着头靠在一起，躺在一个椅子上，慵懒自由又充满了可爱。小林说，傍晚骑着小电车兜风，路边的黄土坡有点好看，我就停下拍了张照片。刚刚翻照片的时候才发现，原来黄土坡上面还有个叔叔在跟我挥手，可我当时并没有看见。我现在回应可以吗？我看到他那张照片，黄土确实在视觉上占了大面积的成分，可是就是在那个黄土的上面小小的一块地方，真的有一个人影，而且真的举起了他的手。我们去看这个世界，大江大河固然壮美，但那些离我们最切近的来自陌生人的一颦一笑，反而是更真切的记忆。我要带你去看看这个世界，有时你去看了但未必能看见，幸福的人除了看了还看见了，并且看懂了。

小唐说，有一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拍到了前面的一个外卖员，后面的后备箱里背着他最爱的小狗，等红灯的时候呢，他就回头摸摸他的小狗。我看到那张照片，那只狗特别小，我觉得应该是还在小幼犬的时候。盒子是敞开的，有一点担心如果速度太快它会不会从盒子上掉下来，但是那个人在等红灯的时候回头摸摸小狗的样子真是太治愈了。这一路也许有辛苦，但是有一个小生命在背后陪着你，好像这一切就变得有意义了。卡我说，骑车的时候呢，拍到一只小蚂蚱站在我的顺风车上跟了我一路，我载了它一程，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就把它放在了草丛里下车了。这是我和一只小蚂蚱的缘分，和人的缘分也许复杂，但和动物就要简单太多了。我们对于来来去去的人都有不舍，而对来来去去的小生灵只有祝福。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工作忙没时间陪爸妈看病，不用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福利重磅来袭。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客服领取新人福利。芒果陪诊师全都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帮您家人轻松搞定看病所有繁琐流程，解决子女们没空陪护的难题。湖南电台官方正规平台，省心安心更贴心。预约方式请记牢，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或者直接拨打专属服务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放心交给芒果陪诊，专业化服务将会照顾好您的爸妈就医看病。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

0: 扣精准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准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两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2: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3: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2: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蓝夕阳千话说，最近拍了一张照片，是亲密但是很久没有团聚在一起的三姐弟妹，我们复刻了23年前的相聚。姐姐的女儿已经像23年前的哥哥那样大了，哥哥的儿子呢也跟23年前的我一样大了，而我和23年前的姐姐一样依旧单身。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过得真快乐，所以我看到的这两张照片是一个对比照，就是23年前的三个孩子跟23年之后的三个中年人，以同样的姿势发生的图片对比。

姑姑姑说，在玉龙雪山上碰见了阔别多年的高中同窗，太有缘了，好丽友兄弟重逢了。这也是一组图片比对，两个憨憨的甚至有点胖胖的男孩子在多年之后的雪山脚下的合影，已经成长为英姿勃发的年轻人。他提醒我们，每一个此刻都不复重来，都格外重要。

如果生命是一趟列车，我们会在这一段旅途中和不同的人同行，让我们珍惜和他们同行一程的时间吧。宝宝熊说，在图书馆的时候接到了爸爸的视频电话，虽然周围很安静，所以我不能跟他说话，但想着听他说说话，让他看看我也好。一接通，他就开始唱《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我自己》，没有我的日子里，你要保重你自己。所以我看到这张照片呢，其实一张视频通话的截屏，爸爸很慵懒的在对面唱歌，女儿在安静的图书室捂着嘴笑，这是属于小棉袄的专属的爱。

小韩说，我的婚礼终于如期举行，当天所有的人都在笑，母亲哪怕噙着泪脸上也会笑意盈盈，只有我深沉的父亲从一开始独自在阳台抽烟，到合照的时候僵硬的摆表情，终于没能忍住，在我上车要出发的时候湿润了眼眶，亲爱的爸爸辛苦了，谢谢您。今天节目的最后跟你分享这首歌，叫做知足。在这个世界上，你能毫无顾忌地去爱人并且被人爱，都是一件值得感恩和知足的事，哪怕它是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今天我们通过图片的方式重温不同的人生命当中那些重要的时刻，通过影像的方式记录，通过声音的方式传播，而以音乐的方式再解读。我是王佳，谢谢你的收听，也欢迎你投稿给我们，关注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即可。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4: 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 95.5，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中国姓名史，你是否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如此重要？这本书的作者是湖北大学的何晓明教授，经过长期研究，他发现中国人的姓名是个博大精深的文化系统，自古以来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息息相关。姓名除了可以指代个人或群体，还有一些功能现在已经过时了，但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例如表明等级身份，规范婚姻秩序，弥补命运缺憾。所以了解姓名的历史，其实也是在换个角度重新认识我们的文化。
1: 姓名这件事情，其实现在来说，很多人都有一个名字，就是你身份证上的那个名字。当然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还有比如说小名、乳名、外号，还有什么呢？网名啊，对不对？很多人呢可能还有英文名啊，或者说什么花名啊，等等等等。关于名字这件事儿，我们先回到《西游记》当中，有这么一个场景，你小的时候一定看过。在《西游记》当中啊，有一个这个片段，说是银角大王走出洞外，手持紫金红葫芦，冲着孙悟空说：“还说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啊，接着呢，这个银角大王就大喊孙悟空的名字，孙悟空刚一答应，哎，就被吸进了葫芦里。这孙悟空是谁呀？闹天宫，倒地府，神通广大。为什么别人叫了一声他的名字，他回答了之后，他就被吸进了葫芦里，受制于他人呢？当然，类似的情节其实在民间的传说当中也很多见，甚至有一些老人啊，曾经还嘱咐过孩子说，以后你长大了，一个人在外面，陌生人问你的姓名，你可千万不要轻易回答，就仿佛别人知道了你的名字，自己就会倒霉似的。所以你看，这名字并不仅仅只是一个代号这么简单。名字和确认自己的名字这种应答机制，自古以来是具有非常明显的社会文化学的意义的。打个比方啊，这个名字就像是一个坐标，它可以把一个人的肉体、他的精神、他的地位、他的人际关系啊，庞大的社会系统当中，在精准的定位出来。所以说，为什么《西游记》里面银角大王喊出孙悟空这三个字啊，他就是在检索孙悟空的坐标。孙悟空欲意回答的时候，就是确认了自己的坐标。当坐标被确认，银角大王就可以通过姓名这个抓手，把孙悟空这个人以及呢附着在他肉体上的意义连根拔起，收到葫芦里。所以神通广大如孙悟空，因此呢在那一会儿也是被拿捏得死死的。
0: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姓名已经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这本《中国姓名史》就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姓名文化的著作。作者看来，中国人的姓名既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姓名本身也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系统。姓名不仅包含着有关我们的诸多信息，它甚至还有可能记录着我们每个人无法追溯的祖先，记录着长辈父母的期许，以及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和愿景。它是我们在精神世界中的坐标方位，更承载着我们生而为人的一种意义。那么我们就翻开这本书，先来看看姓名究竟有什么作用。
1: 姓名到底有什么用？很多人会觉得说，这是个问题吗？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但是好像我们又无法准确地来回答这个问题。姓名到底有什么用呢？第一个作用，这本书里写说，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姓名可以作为一种标签，把你我他区分开来。今天我们使用的姓名主要承担的其实就是这功能，但其实这么说呢也并不准确啊。姓名不仅仅只是在区分你我他这样的个体，其实也是在区别你们我们他们这样的群体。为什么这么讲？作者提到说，代表个体或群体是姓名最基本最原始的功能。

0: 早在几万年前，人类从灵长目啊，灵长目下的类人猿亚目当中分离出来独立发展，有一种需求就是要迅速提高，叫做什么呢？社交能力的迅速提高。比如说大家一起出门打猎，对吧？就打到了一头猎物，怎么分配的问题啊？比如说你占了别人的这个地盘，怎么来化解矛盾，怎么谈判的问题，这些都需要社交。而要进行社交，那么就需要分清彼此。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到姓名了。
1: 作者说，姓名可以分为两类，通过姓名代表个人是私名，通过姓名代表群体是公名。
0: 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啊，包括我也第一次听到说原来姓名还分公啊分私。姓名代表一个人的时候，代表自己的时候叫私名，如果代表一个群体的时候叫公名。好像我们现在很少能碰到说一个姓名可以代表一个群体，但是在古代，在上古时期是有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读一读这本书《中国姓名史》。你有没有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姓名这么的重要呢？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唉，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10: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9: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10: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带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9: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10: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8: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2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11: 精英95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伯庸，
12: 我是杨宇，
13: 我是谭伯牛，
14: 我是蔡高，
15: 我是韩少功，
16: 我是央视的主持人王小谦。
11: 闭门即是深山，
16: 读书随处净土，要生活更要读书。欢迎收听朱墨为你带来的《我们读书吧》。
8: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17: 中国姓名史，你是否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如此重要？
18: 刚才我们说到这本书啊，作者就写到说，姓名其实啊，姓名分两类，代表自己，代表个人，叫私名啊。如果你的这个名字能够代表群体，那叫公名。我们先来说一说比较好理解的私名啊，就今天说姓名这两个字儿，其实就是说私名，就是专属于每一个人啊，你的 ID， 你的名字啊。今天比如说要给孩子取个名儿啊，真的 提前一年甚至提前几年就开始在心里规划，哇，那要想好久，翻好多书，对不对？什么辞海，然后翻一翻家谱，查一查典籍，甚至有人花钱请人来起名字。但是在人类历史上，最初的私名其实取的是非常随意的，那个时候啊，就主要都是根据这个人的外貌啊。现在我们觉得好像是不太尊重别人，感觉在跟别人起外号，但是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上古时期，那个时候古代没有什么特别的私名，比如说你这个人这个体型啊有点这个胖，就叫小胖；比如这个人长得特别高啊，叫大高个儿；那个人耳朵特别小，叫小耳朵，就都是这种。人类早期的私名更像是现在的绰号，这个也很好理解，在原始社会嘛，每个部落都是相对独立完整的一个小社会。一个人的一生啊，你恐怕就在这个小部落里面生活着，只要能在这个小范围内来区分彼此就可以了，所以起私名的时候就根本没那么重视。但是呢，随着劳动水平的提高，生产范围的扩大，部落和部落之间啊，部落联盟和部落联盟之间来往越来越频繁，这个时候就每个部落都有小胖，每个部落都有大高个，你怎么来区分这些人？而且对内要凝聚人心啊，对外要区分敌我，这个时候各族群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的称号，所以这个时候公民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
17: 图腾正是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公民，司马迁的史记中便记载到，皇帝指挥熊、皮、虎等六种野兽和炎帝在阪泉之野作战。为什么皇帝能够统领野兽呢？有学者说，六种野兽很可能是指六个氏族的图腾，这六种动物里熊排在第一位，而史书经常把皇帝称为有熊氏，可见崇拜熊的这个氏族应该是最强大的，而皇帝就属于这个氏族。
18: 你有没有发现有熊氏，有就是有无的有啊，有熊氏这个名字，它既可以指代皇帝这个人的个体，也可以指代一整个群体。所以其实在原始社会，有的时候私名公名是一样的，比如说神农氏啊，比如说燧人氏、有巢氏啊，既是这种氏族领袖人物的名字，也能够指代一整个氏族的名字。那么有人就问了，说这个姓名不是用来区分彼此的吗？为什么还有私名公名都可以混着用的情况？你要知道上古时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举个例子啊，这个燧人氏，燧人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燧是一种取火的工具啊，这个燧人就是掌握了取火技术的人。传说呢，燧人氏掌握了使用火的技术，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完善人工取火的方法不可能是哪一个人独立发明的，它应该是一群人长期实践逐渐演化研究的一个结果。所以呢，燧人氏它应该就是一个氏族族群的名字。那么在这个氏族发展过程当中，可能某一位首领啊在里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他的故事被口口相传。那后来呢，燧人氏这个氏族就被忘记了，但是他们的那位首领却被写进了历史。这个燧人氏从公民于是呢就变成了一个私民，指代群体和个体啊，这个是姓名最基础的功能，这个功能一直延续到今天。但其实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里面，这个姓名还发挥过很多作用啊，这也就是这本书特别想告诉我们的。比如说第二个作用，表明一个人的身份等级啊，你可能会觉得说，哟，姓名还能表明身份等级。我们在今天啊，一些欧洲人的名字里面其实是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法国有一位作家啊，他的这个文章还被收录进了我们的课本当中，就是莫泊桑。莫泊桑的全名叫做居伊德·莫泊桑啊。再比如说德国有一位政治家啊，叫做奥托·冯·俾斯麦。意大利有一位画家叫做莱奥纳多·达·芬奇啊，你要知道这个达和芬奇中间还有个点儿哈。这些名字的构成其实都是一个规律，叫人名加介词加地名，就是意思是什么呢？是来自什么什么地方的谁谁谁。这个名字其实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那个时候贵族为了凸显自己的独特高贵呢，会在名字后面加上自己的封地名。而在中国古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姓名也可以体现一个人的身份高低，来自哪儿。但是呢，那个时候的呈现方式啊，跟欧洲还是不太一样的。
17: 在先秦时期，看一个人的出身是否高贵，先看他有没有姓氏，因为在先秦时期，姓氏不是谁都有的，是王赐予的。我们今天常用的百姓这个词，在先秦时期原本指的并不是普通民众，而是专指地位高贵、拥有姓氏的贵族。
18: 获得姓氏之后，也不是说就一劳永逸了啊！你这个人一旦什么时候犯了个错，可能要被发配沦为奴隶，那你很可能就要失去你自己的姓氏了。不过呢，后来人们逐渐都有了自己的姓氏啊，姓名，姓名能体现地位的高低吗？这个时候古人又想出了一些别的办法。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读一读这本书《中国姓名史》。
7: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鸡汤确实比较容易流行，但流行的东西不一定是鸡汤。
2: 段子手写的是流行段子，但段子手却不是靠段子养成的。
1: 在你看得见看不见的世界里，你只关注二手鸡汤和复制段子，鸡汤手和段子手却都在读书。
3: 金鹰九五五，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4: 中国姓名史，你是否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如此重要？
5: 刚刚我们说到了，说在古代的时候

0: 以官方啊，都会以官方的名义会给这些大家族来进行背书。你像东晋南朝时期就出了一本书叫做《姓名伯状》啊，这里面就记录了什么呢？就是国家给各地的姓氏划等级啊，排排序。到了唐代的时候，武则天觉得自己出身不够显赫，所以呢，她当政之后就做了一件事儿，她就重新组织编修了一本书叫《姓名录》，然后把自己的这个五姓啊，往这个顺序又往前调了调。可见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姓氏它的排序、它的划等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状况在唐玄宗时期就发生了转变。安史之乱爆发之后，那些盘根错节的大家族备受重创啊，况且人们也逐渐的意识到，就是把人按照门第划分为三六九等，很容易造成社会分化，也不利于人才的选拔上升。所以呢，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再给姓氏排序的时候，就不再按照门第排序了，就干脆按照读音啊，这个就没话说了嘛，对吧？大家都是统一的，按照读音来进行排序。也就是说，姓氏体现地位高低这个功能，其实在唐朝的中后期就逐渐的消失了。那么除此之外，姓氏在古代还能发挥什么功能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啊，姓氏的第三个作用其实非常重要，也很实用啊，这就是规范婚姻秩序。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上生物课学生物学啊，生物学的知识告诉我们，近亲结婚是有潜在危害的。但是古人当然不知道近亲结婚啊这个概念。但是由于古代人口流动性有限，经过长期的观察，人们发现族内通婚会造成一个人种退化的现象。于是呢，在周代的时候啊，古人就已经形成了什么呢？同姓不婚这样的一个共识。不过呢，随着人口增加，流动性变强，很多同姓的人已经不再是有非常紧密的血缘关系了。比如说大家都姓王，但是你往上追，可能族谱翻了八代，你都没有发现有什么交集，对不对？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同姓的人已经不再有亲密的血缘关系。而且呢，现代科学也证明，即便是同姓同族，经过若干代之后，男女婚配也不会产生一些不良后果，所以同姓不婚这个古老的传统也就被人们逐渐的放弃了。除此之外呢，古人还会拿姓氏来做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这个事情呢被总结起来叫什么呢？叫做弥补命运的缺失。
1: 什么叫弥补命运缺憾呢？我们知道中国文化里一直都有命运这个说法，《论语》中就有一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但知命，那不是随便就能够做到的。普通人也想了解自己的人生命运，怎么办呢？靠算命，那太不靠谱了，也不科学。我们早就摒弃了这种说法。很多长辈在孩子一出生前，好好斟酌名字这件事儿，希望取一个好名字，祝福孩子一生幸福平安。
0: 读书的时候，我们都学过一篇课文叫《故乡》，然后里面鲁迅提到了自己少年时期的朋友闰土啊，文章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做闰土生时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取名叫闰土。那你看，闰土这个名字就是用来弥补命运缺憾，其实就是求一个心理平衡啊，一个心理安慰。当然了，姓名的功能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比如说姓名可以体现社会评价。我们都知道一个名叫什么，叫名声啊，很多人非常在意自己的名声好不好，这就是社会公众对于某一个人的德行，对于他的这个能力这样的一种评价。比如说夜半鸡叫里啊，那个非常狡诈的人物啊，被叫做什么呢？叫周扒皮啊。比如说水浒传里面那位这个被人们称之为叫做及时雨啊，及时雨宋公明。所以你看，像什么及时雨啊、南霸天呐、这样的名字，其实体现的就是一个名声，就是大众对于一个人的评价。有的时候啊，由于某个人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了，他的名字呢甚至会成为某种能力、某种品德、某种物品的代名词。比如我们现在会用华佗来指代这个医术高明的人，对吧？华佗在世啊，我们会用杜康来指代某一种酒，这都是在发挥姓名的指代功能。虽然这些功能现在早就已经过时，但是在古代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啊，了解姓名的历史，其实也是在换个角度重新的认识中国的文化。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也是很多人最好奇的，这古人的名字

0: 是怎么来的。起名这个其实还没有那么的难，难的是你这个名字既要起得好听，对不对，又要能够从它的构造上说明一定的问题。因为你要知道古代姓名的功能是非常丰富的，你可以想到古代姓名比今天复杂很多啊。接下来我们就把比如战国时期楚国的诗人屈原啊作为一个案例，来看一看古人的这个姓名是怎么构成的。乍一看啊，屈原好像这个人姓屈，对不对啊？姓屈名原，其实呢屈原不姓屈，姓芈，就是《芈月传》那个芈。屈原有楚国的王室血统，那楚国王室呢都姓芈，所以呢他也姓芈。那屈原的这个屈是什么哈？他这个屈原这个屈叫做氏，就当初楚武王生了一个儿子，把这个儿子封在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做屈，所以他的后人都叫做以屈为氏。说完了屈原的姓，我们再来看看他的名。看起来啊，这个屈原的原就好像是他的名字，但其实原是他的字。屈原的名叫平，我们在这里稍微可以总结一下啊，屈原对吧，姓芈，氏屈，名平，字原。这还没完，屈原在《离骚》当中的开篇是有这么一句话的，他说名于曰正则兮，字于曰灵均。那你可能会问了，说屈原不是名平字原吗？那怎么又说自己名正则字灵均呢？后来啊明末清初的一位思想家王夫之就猜测说，这可能啊是当时楚辞的一种文体造成的。
1: 诗歌创作要讲究意境和文采，所以屈原把自己的真名隐去，找含义相近的词来替换。比如正则对应的是平，灵均对应的是原。也有人解释，这可能是楚国取名的风俗啊，正则和灵均是占卜之后获得的名字。总之屈原的名字很复杂，不过屈原的名字虽然复杂，但也是有规律的。你要知道，并不是所有古人的名字都这么规则，翻开古代文献，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物名称。
0: 翻开古人文献这件事情，我们就交给作者。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着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2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8: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以乐粉，你好吗？尽量收到的这首歌词，应该是把分手写得非常的平静大度，甚至有一种老朋友之间互相理解跟体谅的一个作品。这是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

不要哭了嘛，该哭的人是我吧，你都坦白爱上了他，我有什么办法，我也同意了，既然你提出想法，我们不要拖拖拉拉，就从明天开始吧。我还记得在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很被这个字里行间的这种大气、豁达还有包容所打动。关于分手之后不怨恨对方的歌曲我们听过很多，那也听过不少是原谅对方、慷慨放手的歌曲，但是在那些原谅当中都会带着深深的痛。而在这首歌词当中，当然他也是伤心的，但是他的一些表达你不能说他是故作轻松，而是真的听得出一份放得下的心情。比如对方离开可能也觉得这是一件很伤人的事，所以对方也一直在哭。那的确有时候我们不能够简单的用所谓的变心跟背叛去粗暴的总结，有时候爱情就是发生了，当事人也控制不了，所以离开不代表就是所谓的坏人。那么歌词的第一句话就直接说，不要哭了嘛，该哭的人是我吧，然后就自然的带出你都坦白爱上了他，那我还有什么办法，我就也都同意了，所以就不需要再拖拖拉拉，直接分手吧。而对方的哭可能也有一部分原因是被这一份宽容的深情所打动。那就

那就这样吧，再爱都曲终人散了，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不要再问我怎舍得拱手让他，你走吧，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那就这样吧，再爱都要 sayonara， 也就是再见了，再给抱一下，闻一闻你的长发，不要再哭了，快把眼泪擦一擦，这样吧，再爱我有缘的话。副歌部分呢，唱着歌名那就这样吧，其实这个口吻它像是一句道别，但是却说得很洒脱，就像是我们跟朋友聚会结束之后在大街上挥手道别一般轻松。但是在这里它并不是故作轻松，而是一种更深切的爱，就是传说中的那一种爱一个人只要对方快乐就都成全。甚至他也反过来安慰对方说，不要再哭了，你去到他那里记得给我打个电话。听起来是不是真的很像我们跟朋友聚会之后的道别，到家之后发个消息报平安呢？那他甚至还说，没关系，不要再哭了，如果以后还有缘的话就再爱我吧，就像是在说，我不会因为你离开了就怀恨在心，即便你回来了我也不再屈就。他并不是这样的心情，而是就随缘吧，如果之后的缘分还有机会，或许还可以在一起。但是他说这句话并不是一种期待复合的心情，更多的还是在安慰对方，就像是在说，不要再因为离开我而难过了，有缘的话就再爱我吧，像是要为了帮对方去卸下内心的负荷。

快去把东西收拾一下，再耗下去都天亮了。这里的钥匙你先留着吧，怕你有东西，假如你有东西忘了拿。整首歌词的用词都是如此的口语，如此的日常，真的就像是一个人在分手的时候会一句一句说出来的话。那到了最后，他放手的深情跟温柔还体现在甚至不需要对方归还钥匙，你就先留着吧，如果有东西落下了你就回来拿，同样是一种大门为你敞开的姿态。即便很可能你的回来只是为了再次离开，只是为了拿东西，那甚至整首歌词的语气我感觉跟动力火车的风格也特别的契合，甚至怀疑作词人是不是当年特地为他们量身定做的。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收录于1999年的专辑再见我的爱人。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芬，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精英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2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8: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7: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8: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7: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正在开车上班赶路的车主朋友注意了，家中有老人需要看病，但是不是常常被请假难、工作忙、事情多所困住，既担心老人独自去医院，又担心他们看不懂流程、跑错科室白忙活。湖南电台官方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咱们客服领取新人福利。咱们的芒果陪诊师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他们会一对一服务您的家人，全程帮您家人搞定就医所有流程。您也可以直接拨打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省时省心，靠谱放心。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

0: 刊摄像，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盛年天心阁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晚上11: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

0: 报名详情。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工作忙没时间陪爸妈看病，不用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福利重磅来袭。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客服领取新人福利，芒果陪诊师全都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帮您家人轻松搞定看病所有繁琐流程，解决子女们没空陪护的难题。湖南电台官方正规平台，省心安心更贴心。预约方式请记牢，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或者直接拨打专属服务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放心交给芒果陪诊，专业化服务将会照顾好您的爸妈就医看病。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营盘路西口
4: 站到了。
5: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一首歌给你，记一次途中偶遇，
1: 城市万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0: 记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1: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0: 记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2: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曾经在过往某一期的那些歌单元，我们听过流行音乐里面的白先勇，比如说黄磊的《玉清嫂》、蔡琴的《最后一夜》等等，都是一些跟白先勇先生的作品相关的歌曲。那今明两天依旧是在那些歌单元，要跟你听到另一位在流行音乐里面更经常被提到、被引用、被致敬的张爱玲。

听到王菀之这首《小团圆》，在2009年的一个作品。在那一年，张爱玲半自传的一作《小团圆》也在中译当中发行。据说张爱玲本人生前是不打算发行这部作品的，可是也有说法是在她的遗嘱当中其实并没有这一条，总之是众说纷纭。那么围绕着张爱玲这个名字，即便是经过了好几代人，她的这个热度似乎一直都在，可能也是因为多年来他的作品一直都在被改编成影视剧。比如说在1984年张国荣跟双天鹅主演的电视剧《浓本多情》，故事的结构就是基于张爱玲的第一炉香，那中间的一些复现的情节甚至某一些细节的设置，他又有心经还有倾城之恋的影子。网络上面也有不少的文章都在分析对比原著的小说跟电视剧之间的不同，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搜索看。

0: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1: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
9: 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3: 刚才我们说到张爱玲的作品经历了好几代人，似乎一直都有着热度，甚至某一些所谓的金句它也成为了一种流行的句式。比如说红玫瑰白玫瑰的比喻，就是如果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玫瑰就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那么白玫瑰还是床前明月光，那如果娶了白玫瑰呢，白玫瑰就变成了衣服上面沾着的一粒白米饭，红玫瑰却还是心头上的一颗朱砂痣。于是才有了陈奕迅《红玫瑰》里面的那一句，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作词人李卓雄他同时包办了国语版的《红玫瑰》跟粤语版的《白玫瑰》，今天我们把两个版本剪到一起听。

听到这是陈奕迅 mix 版本的这个白玫瑰红玫瑰，两个版本的作词人都是李卓雄。有不少流行音乐的作词人其实都深受张爱玲的影响，从这么多相关的歌曲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李卓雄他不只是喜欢读张爱玲，他甚至还是一名低调的学者型的作词人。他关于张爱玲的论文是曾经正式的在港台地区在内地都出版过的，所以他读张爱玲可能是在作词人当中读得相对透彻的一位。比如说刚才这个白玫瑰红玫瑰两首歌词当中呢，它既是保留了张爱玲原有的这个红白玫瑰的寓意，那同时它也由此发散出去，把这个红色也写成了一个缘分的红线，伤口的鲜血，或者是烂熟透红烧的火红。那白色呢又有了像白牙白鹅这个飞蛾的鹅类似这样的延伸，把白色写成了是前是作废爱已流逝的一场新的丧礼。而接下来这首歌依旧也是关于红玫瑰白玫瑰，这是1994年关锦鹏导演赵文轩主演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曲。

0: 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

0: 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2: 今天我们听到的都是流行歌曲当中关于张爱玲的元素，这些歌曲要么是张爱玲相关作品改编成影视剧之后的主题曲，要么就是她整首歌非常明显的基于张爱玲的创作概念。但是接下来这一首苏打绿的《各站停靠》，如果你不仔细听还不一定能够发现其中张爱玲的元素。那中文系毕业的吴青峰，他在创作的时候呢，其实最早他是从他自己非常着迷的这个庄周梦蝶的故事开始写起，写到后面呢就引用了张爱玲的好朋友闫英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他自己。那吴青峰说这同样也是令他非常着迷的一个句子，但是在这首歌里面这句话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用法文来念的，那法文后面的歌词呢是那个隐居的女人她的朋友说，那隐居的女人当然就是指庄爱玲。整首歌直到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吴青峰才用自己的口白用中文读出了这一句话，所以我们要完整的把这首歌听到最后。

全力下分析的表开始，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竟然变成了

0: 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他自己。
1: À la fin, elle a dit.
2: 听到苏打绿这首《各站停靠》，歌里面说法文的这个女生，她是很多的文学青年都很喜欢的一位诗人夏雨。末段好像是一语一样的文字，它其实是夏雨的一首诗的法文版，所以这个是非常丰富的一个作品。旋律的走向也不是一般的流行歌曲，听完了就像是看了一幕短短的话剧。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位刘若英，她跟张爱玲发生了好几次的关联，甚至她还曾经出演过张爱玲。其实刘若英的气质，她跟张爱玲的那种孤冷是很不一样的，但是可能因为她是这个流行歌坛文艺女青年的大众代表，所以真的把她们两者结合起来，你又不会真的觉得违和。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原来你也在这里》，当然是出自张爱玲最知名的那一段，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

0: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2: 今天我们听了那么多跟张爱玲有关的歌曲，但是张爱玲本人对于音乐她其实是不太迷恋的。比如说在张爱玲生活的年代，上海滩的流行曲她大都不爱，她觉得所有的女生唱歌呢都是又尖又扁，甚至疑心觉得大众就像是小妹妹狂，就是怎么会喜欢这样吱呀吱呀的声线。可是在某一天的深夜，上海的一个空旷的夜里，街上好像有车正开过，在抓强盗，然后汽笛声长鸣。正在这个时候，远处就飘来了跳舞厅的音乐，就唱着蔷薇蔷薇处处开。张爱玲就写道，在这样凶残的大而破的夜晚，竟然给他到处的开起了蔷薇花来，就是不能想象的事情。然而这女人还是细声细气很乐观的唱着，说她是开着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就让张爱玲觉得，即便不是真的蔷薇在盛开，即便只是缀在灯罩、这个袖口、斜肩、阳伞等等各个地方的这种绣上去的蔷薇，可是也让她在那个夜晚通过了这首歌曲感受到了一种幼小的圆满。这样的一份圆满也有她的可爱可亲。

风秋侠这首《蔷薇初初开》，非常古老的一个音质。那这也是在张爱玲对大部分音乐都无感甚至反感的同时，她唯一喜欢的一首中文歌。她说这个悦耳的调子曾经让她感觉到幼小的圆满。其实张爱玲关于音乐也留下了不少观察的

到的文字，这个部分我们明天会再详细的说到。今天节目最后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听到在1988年改编自张爱玲小说的一部电影《怨女》的主题曲，它就叫做《怨女》，来自齐豫的诠释。有些人的声音呢，好像是天生就具有承载力。在那一年，齐豫也才不过30岁出头，可是却像是唱出了生生离离、红尘旧事。当然，张弘毅先生的旋律也一向是这样的大气有张力，所以在底色上面也有了更多的衬托。整首歌从第一句歌词“一生的错”开始，在黄昏后，它就像是慢慢地拉开了一个幕布，即将要展示给你一个人的残破一生。同时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11，跟你明天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

0: 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45分。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夏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水风景站道远。
6: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一年当中，季节的更替，夏天如何离去，秋天怎样到来，在你的相册里，曾经不经意记录下的某一刻，也许就是最好的见证。比如，你吃了最后一个无籽西瓜，你去了一趟海边，发现海水变凉，你发现云越来越高，日落也开始往西南走。早晨起来的时候，气温降低了，开始有机会吃到石榴、栗子，而桂花、向日葵、三角梅、栾树花开得正盛。秋天有秋天的色彩斑斓，但和夏天那种热烈旺盛已迥然不同。我们如何记清楚时间的匆匆过去？随手可拍的照片就可以保留下这些重要的 moment， 因为这些记录，我们一起共度的时光也就变得更加珍贵。在季节的流转之间，想跟你听听不同的人关于由夏到秋时间的变迁记录。有时候我们就是在看这些记录的时候，发现自己极其认真和清晰地走过了时间。无所谓先生说，春天自酿的梅子酒熟了，潦草的今年至少不是一事无成。日本电影《小森林》，如果你看过，你会对主人公一年四季不时不时以自己的方式制造各种各样的食物印象深刻。其中就有讲到从妈妈开始酿造的梅子酒，青梅、杨梅加上不同类型的酒，到了秋天刚好可以喝一杯。

梦梦说开海买到了最新鲜的鲅鱼，老妈腌好之后就在露台挂起来，夜晚推开门，空气中都弥漫着鱼香。我看到那张照片呢，就是在阳台上挂了一溜的鲅鱼，那是我比较清晰的看到鲅鱼的样子。但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熟悉了鲅鱼的味道，因为鲅鱼脚

从夏天到秋天，你说照片真的能够记录下的不只是 moment， 还有味道。橙子超人说，我带着秋天的第一支桂花和短暂的自由，在天桥上拍下了那天的街道。那么难得的好天气，如果在往常，爱追阳光的成都人应该会集体出门吧。等等说，一夜秋雨之后，桂花飘落一地，只是很多人都没有闻到第一茬的香气。其实桂花就在那儿，为什么我们会闻不到呢？因为当我们的视觉被充分满足，甚至来不及腾出眼睛的时候，鼻子耳朵都不够用。

清晨说他邀我去游园，下午的5:12，我拍下了园中的一盒金桂。4小时之后，我们拥有了桂花味的恋爱，一个确切的时间，一种确切的味道，定格了一份确定的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8: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9: 好久不见，
8: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0: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8: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11: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7: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虽然每个人都公平地拥有24个小时，但是我相信能够记录我们生活的不是日子，而是时刻，所谓的 moment。 你因为这些微小的深刻记忆的时刻而拼凑出生命的全貌。从一个季节到另一个季节，是什么帮助我们留住了时间？小狗炒鱼说，寂寞了20天的我终于可以出门吃点好吃的了。我买了肉串，生怕凉了，一路狂奔回家，连鞋带开了也来不及系，边跑边闻着香味儿。那一刻感觉我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小野乖乖说，我买到了第一根开花肠，我觉得超级香，看着路上人来人往，我拿着烤肠边吃边走，似乎找回了一些失去的东西，它比想象中的更浓郁。

味道里有香，眼睛里有光，叫我 Bless 就好。这位朋友说呢，刚刚回学校，给我的被子和我的小狗晒晒太阳，这是小狗出生以来的第一次晒太阳。我发了照片，但却被朋友们说我虐待小狗，真的没有，太阳可以作证。后来我一看他的照片，原来跟被子挂在一块儿的确实是一只小狗，但是呢，是一只毛茸茸的玩具小狗。哈伯说晚上手机响了，朋友发了一张照片，说是今天收工的时候拍到的我，我当时只是觉得热了，现在看原来阳光洒在我的背上这么好看。我是先看到这个文字再看到这张照片的，是一个质朴的建筑工人在卡车上汗流浃背，他的衣服已经湿透了，紧紧地贴在他的后背，但是真的有阳光照射过来，也许他温度的升高就是那个阳光带来的，可是在那一刻整个画面里是溢出来的夏天的热烈，记录下的是看得见的辛苦。

Lake January 说，我们一家人自驾的时候出了车祸，出事的时候只有我意识清醒，我曾经一度以为四口之家只剩了我自己，我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一边害怕自己活不了，一边又害怕只有自己活着。但是现在一切都在变好，妈妈醒了，爸爸和妹妹出院了，而我要转院康复了。那天早上，我看到和拍下了病房天花板上的斑驳阳光，那一刻我觉得活着真好。

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内在世界能够完全被另一个人深深的读懂，从这个角度上讲，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所以影像记录的存在，随手拍下那张照片，就是帮助我们记录下那些时刻。如果你愿意跟我分享在这一年让你心动的一个瞬间，你记得住的时间和季节的流转，都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希望在节目中有机会听到你的分享。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阿怀说，有一天跟家人朋友开了3个小时车进深山去露营，泡在清澈见底的水潭中，青翠碧绿，起身的时候就遇见了一只漂亮的不可思议的豆娘，它就像那个水潭一样鲜活美丽。我看照片的时候觉得这不是蜻蜓吗？但是后来查了一下才发现，豆娘和蜻蜓是有区别的。豆娘的两个眼睛距离比较远，整个头部呢像个哑铃，而蜻蜓的两个眼睛是挨在一块的，整个头部呢呈球形。也许从它们的头你就可以看出它们的区别。而能够分得清楚的人，我相信一定是一个热爱动物、热爱自然也热爱细节的人，所以他才会看见并且拍下。天王盖地虎说，在很颓废的一个月，一抬头遇到了超美的云，低下头想还是要向前啊。那个你想起来很温暖舍不得离开的这个世界的细节，给自己勇气要继续向前。周华健的这首歌《新的方向》是他非常早期的歌曲，这首歌的时候他还没有红，他还非常年轻，这是一首广告歌。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正在寻找自己的方向。

而柔的风拍下的是学校咖啡店门口的两只小熊，他们就那样歪着头靠在一起，躺在一个椅子上，慵懒自由又充满了可爱。小林说，傍晚骑着小电车兜风，路边的黄土坡有点好看，我就停下拍了张照片。刚刚翻照片的时候才发现，原来黄土坡上面还有个叔叔在跟我挥手，可我当时并没有看见，我现在回应可以吗？我看到他那张照片，黄土确实在视觉上占了大面积的成分，可是就是在那个黄土的上面小小的一块地方，真的有一个人影，而且真的举起了他的手。我们去看这个世界，大江大河固然壮美，但那些离我们最切近的来自陌生人的一颦一笑，反而是更真切的记忆。我要带你去看看这个世界，有时你去看了但未必能看见，幸福的人除了看了还看见了，并且看懂了。

小唐说，有一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拍到了前面的一个外卖员，后面的后备箱里背着他最爱的小狗，等红灯的时候呢，他就回头摸摸他的小狗。我看到那张照片，那只狗特别小，我觉得应该是还在小幼犬的时候。盒子是敞开的，有一点担心如果速度太快它会不会从盒子上掉下来，但是那个人在等红灯的时候回头摸摸小狗的样子真是太治愈了。这一路也许有辛苦，但是有一个小生命在背后陪着你，好像这一切就变得有意义了。卡我说，骑车的时候呢，拍到一只小蚂蚱站在我的顺风车上跟了我一路，我载了它一程，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就把它放在了草丛里下车了。这是我和一只小蚂蚱的缘分，和人的缘分也许复杂，但和动物就要简单太多了。我们对于来来去去的人多有不舍，而对来来去去的小生灵只有祝福。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7: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8: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
9: 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7: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0: 蓝夕阳千话说，最近拍了一张照片，是亲密但是很久没有团聚在一起的三姐弟妹，我们复刻了23年前的相聚。姐姐的女儿已经像23年前的哥哥那样大了，哥哥的儿子呢也跟23年前的我一样大了，而我和23年前的姐姐一样依旧单身。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过得真快乐，所以我看到的这两张照片是一个对比照，就是23年前的三个孩子跟23年之后的三个中年人，以同样的姿势发生的图片对比。

郭姑姑说，在玉龙雪山上碰见了阔别多年的高中同窗，太有缘了，好丽友兄弟重逢了。这也是一组图片比对，两个憨憨的甚至有点胖胖的男孩子在多年之后的雪山脚下的合影，已经成长为英姿勃发的年轻人。他提醒我们，每一个此刻都不复重来，都格外

如果生命是一趟列车，我们会在这一段旅途中和不同的人同行，让我们珍惜和他们同行一程的时间吧。宝宝熊说，在图书馆的时候接到了爸爸的视频电话，虽然周围很安静，所以我不能跟他说话，但想着听他说说话，让他看看我也好。一接通，他就开始唱《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我自己》，没有我的日子里，你要保重你自己。所以我看到这张照片呢，其实是一张视频通话的截屏，爸爸很慵懒的在对面唱歌，女儿在安静的图书室捂着嘴笑，这是属于小棉袄的专属的爱。

小韩说，我的婚礼终于如期举行，当天所有的人都在笑，母亲哪怕噙着泪脸上也会笑意盈盈，只有我深沉的父亲从一开始独自在阳台抽烟，到合照的时候僵硬的摆表情，终于没能忍住，在我上车要出发的时候湿润了眼眶，亲爱的爸爸辛苦了，谢谢您。今天节目的最后跟你分享这首歌，叫做知足。在这个世界上，你能毫无顾忌地去爱人并且被人爱，都是一件值得感恩和知足的事，哪怕它是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今天我们通过图片的方式重温不同的人生命当中那些重要的时刻，通过影像的方式记录，通过声音的方式传播，而以音乐的方式再解读。我是王佳，谢谢你的收听，也欢迎你投稿给我们，关注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即可。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定王台站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记一次途中偶遇，
1: 城市万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0: 记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1: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0: 记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2: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曾经在过往某一期的那些歌单元，我们听过流行音乐里面的白先勇，比如说黄磊的《玉清嫂》、蔡琴的《最后一夜》等等，都是一些跟白先勇先生的作品相关的歌曲。那今明两天依旧是在那些歌单元，要跟你听到另一位在流行音乐里面更经常被提到、被引用、被致敬的张爱玲。

听到王菀之这首《小团圆》，在2009年的一个作品。在那一年，张爱玲半自传的一作《小团圆》也在中译当中发行。据说张爱玲本人生前是不打算发行这部作品的，可是也有说法是在她的遗嘱当中其实并没有这一条，总之是众说纷纭。那么围绕着张爱玲这个名字，即便是经过了好几代人，她的这个热度似乎一直都在，可能也是因为多年来他的作品一直都在被改编成影视剧。比如说在1984年，张国荣跟双天鹅主演的电视剧《浓本多情》，故事的结构就是基于张爱玲的《第一炉香》，那中间的一些复现的情节，甚至某一些细节的设置，它又有《心经》还有《倾城之恋》的影子。网络上面也有不少的文章都在分析对比原著的小说跟电视剧之间的不同，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搜索看一看。

0: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1: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

0: 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呀？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3: 等一下，
6: 不行，
3: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6: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
3: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 刚才我们说到张爱玲的作品经历了好几代人，似乎一直都有着热度，甚至某一些所谓的金句它也成为了一种流行的句式。比如说红玫瑰白玫瑰的比喻，就是如果取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玫瑰就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那么白玫瑰还是床前明月光，那如果取了白玫瑰呢，白玫瑰就变成了衣服上面沾着的一粒白米饭，红玫瑰却还是心头上的一颗朱砂痣。于是才有了陈奕迅《红玫瑰》里面的那一句，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作词人李卓雄，他同时包办了国语版的《红玫瑰》跟粤语版的《白玫瑰》，今天我们把两个版本剪到一起听。
2: 白如白牙，热情被吞噬，香槟早挥发。

听到这是陈奕迅 mix 版本的这个《白玫瑰》《红玫瑰》，两个版本的作词人都是李卓雄。有不少流行音乐的作词人其实都深受张爱玲的影响，从这么多相关的歌曲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李卓雄他不只是喜欢读张爱玲，他甚至还是一名低调的学者型的作词人。他关于张爱玲的论文是曾经正式的在港台地区在内地都出版过的，所以他读张爱玲可能是在作词人当中读得相对透彻的一位。比如说刚才这个《白玫瑰》《红玫瑰》两首歌词当中呢，它既是保留了张爱玲原有的这个红白玫瑰的寓意，那同时它也由此发散出去，把这个红色也写成了一个缘分的红线，伤口的鲜血，或者是烂熟透红烧的火红。那白色呢，又有了像白牙、白鹅，这个飞蛾的鹅，类似这样的延伸，把白色写成了是前世作废，爱已流逝的一场新的丧礼。而接下来这首歌依旧也是关于红玫瑰白玫瑰，这是1994年关锦鹏导演赵文轩主演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曲。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3。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2: 今天我们听到的都是流行歌曲当中关于张爱玲的元素，这些歌曲要么是张爱玲相关作品改编成影视剧之后的主题曲，要么就是她整首歌非常明显的基于张爱玲的创作概念。但是接下来这一首苏打绿的《各站停靠》，如果你不仔细听还不一定能够发现其中张爱玲的元素。那中文系毕业的吴青峰，他在创作的时候呢，其实最早他是从他自己非常着迷的这个庄周梦蝶的故事开始写起，写到后面呢就引用了张爱玲的好朋友闫英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他自己。那吴青峰说这同样也是令他非常着迷的一个句子，但是在这首歌里面这句话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用法文来念的，那法文后面的歌词呢是那个隐居的女人她的朋友说，那隐居的女人当然就是指庄爱玲。整首歌直到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吴青峰才用自己的口白用中文读出了这一句话，所以我们要完整的把这首歌听到最后。

0: 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他自己。
1: À la fin, elle a dit.
2: 听到苏打绿这首《各站停靠》。歌里面说，法文的这个女生，她是很多的文学青年都很喜欢的一位诗人夏雨。末段好像是一语一样的文字，它其实是夏雨的一首诗的法文版，所以这个是非常丰富的一个作品。旋律的走向也不是一般的流行歌曲，听完了就像是看了一幕短短的话剧。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位刘若英，她跟张爱玲发生了好几次的关联，甚至她还曾经出演过张爱玲。其实刘若英的气质，她跟张爱玲的那种孤冷是很不一样的，但是可能因为她是这个流行歌坛文艺女青年的大众代表，所以真的把她们两者结合起来，你又不会真的觉得违和。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原来你也在这里》，当然是出自张爱玲最知名的那一段，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

0: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2: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3: 今天我们听了那么多跟张爱玲有关的歌曲，但是张爱玲本人对于音乐她其实是不太迷恋的。比如说在张爱玲生活的年代，上海滩的流行曲她大都不爱，她觉得所有的女生唱歌呢都是又尖又扁，甚至疑心觉得大众就像是小妹妹狂，就是怎么会喜欢这样吱呀吱呀的声线。可是在某一天的深夜，上海的一个空旷的夜里，街上好像有车正开过，在抓强盗，然后汽笛声长鸣。正在这个时候，远处就飘来了跳舞厅的音乐，就唱着蔷薇蔷薇处处开。张爱玲就写道，在这样凶残的大而破的夜晚，竟然给他到处的开起了蔷薇花来，就是不能想象的事情。然而这女人还是细声细气很乐观的唱着，说她是开着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就让张爱玲觉得，即便不是真的蔷薇在盛开，即便只是缀在灯罩、这个袖口、斜肩、阳伞等等各个地方的这种绣上去的蔷薇，可是也让她在那个夜晚通过了这首歌曲感受到了一种幼小的圆满。这样的一份圆满也有她的可爱可亲。

风秋霞这首《蔷薇处处开》，非常古老的一个音质。那这也是在张爱玲对大部分音乐都无感甚至反感的同时，她唯一喜欢的一首中文歌。她说这个悦耳的调子曾经让她感觉到幼小的圆满。其实张爱玲关于音乐也留下了不少观察独到的文字，这个部分我们明天会再详细的说到。今天节目最后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听到在1988年改编自张爱玲小说的一部电影《怨女》的主题曲，它就叫做《怨女》，来自齐豫的诠释。有些人的声音呢，好像是天生就具有承载力。在那一年，齐豫也才不过30岁出头，可是却像是唱出了生生离离红尘旧事。当然，张弘毅先生的旋律也一向是这样的大气有张力，所以在底色上面也有了更多的衬托。整首歌从第一句歌词“一生的错”开始，在黄昏后，它就像是慢慢地拉开了一个幕布，即将要展示给你一个人的残破一生。同时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11, 跟你明天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0: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2: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0: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啊，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我是00后的小张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2: 准备侧身
3: 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啊？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0: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4: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4: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

0: 言现在开始，时间黑洞讲，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两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或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0: 国里呀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5: 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汲取砥砺奋进精神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4: 聚力科创赋能，深耕实业兴乡，湖南高新产投集团正式揭牌成立，毛伟明为公司揭牌。
5: 1至7月，湖南经济延续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4: 今年前7个月，长沙进出口1811.7亿元，增长11.3%。
5: 机关联基层，共兴大湘西，全省机关党建协作助力乡村振兴专题研讨班开班。
4: 湖南为大学生创业上保险，政府全额买单，创业失败最高可获60,000元补偿。
5: 向智而行，湖南机器人乘势而上，湖南用真实场景磨练机器人。
4: 大喇叭应急之声，强降雨突袭桃江马季塘镇，当地紧急避险转移685人。
5: 大家好，我是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5: 20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落实全省消防安全工作专项督查情况的报告，全省信访工作等有关情况汇报。记者刘继恒报道。
4: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中汲取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进一步坚定信仰、信念、信心，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紧抓实三个高地标志性工程、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区域协调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工作，全力打好经济转型发展攻坚战，更好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要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完善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一体推进三不服等机制，不断提高管党治党水平，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
5: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坚决防止松懈麻痹、侥幸观望思想，从严从实抓好消防安全工作，坚决防范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要动真碰硬推进问题整改整治，坚持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深挖彻查根源性问题，健全消防安全排查整治长效机制。要靶向治理深层次短板弱项，建强基层消防治理体系，厘清监管职能职责，狠抓高风险领域隐患整治，强化法治保障和科技赋能，优化考核指挥棒，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质。 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三管三必须要求，持续完善覆盖基层的消防安全责任体系，凝聚齐抓共管工作合力。
4: 会议指出，要坚持把信访工作法治化作为长期战略任务推进，主动发现和破解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等深层次矛盾，注重举一反三、同类同改，从源头铲除信访问题滋生土壤，加大政策供给和法治保障力度，从法律制度层面完善源头治理机制。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健全基层矛盾纠纷常态化排查、网格化管理、多元化解决机制，加强基层治理队伍建设，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要深化信访工作321机制，加强条块联动，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信访法定职责。

0: 构建信访工作协同共治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新组建的湖南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长沙正式揭牌成立。湖南高新产投集团经省委省政府批准成立，由原湖南高新创投集团与原湖南医药发展投资集团主体核心资产重组组建。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为公司揭牌。记者刘畅报道。
1: 在集团总部，毛伟明一行听取了企业生产经营改革重组以及“十五五”规划情况汇报，对公司加快高质量发展寄予殷切期望。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以此次重组揭牌为新起点，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引领撬动作用，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主战场，围绕具身智能、量子科技、新材料、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板块，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加快大校、大院、大产业协同创新，加速推动高端、前端、尖端技术在湘落地和产业化，培养更多既有科技含量又有经济增量的科技型企业。湖南高新产投集团是湖南首家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企业，将充分发挥资本加产业双轮驱动优势，坚守一流技术、一流团队、一流产品、一流市场、一流效益价值追求，将国有资本100%投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打造省内一流科创投资集团。集团下辖中创空天、高创翔宇、天创精工等一批高新技术科创企业和上市公司南新制药等。截至7月底，集团资产规模达386亿元，累计投资项目615个，其中已投项目上市企业80家，并设立全省首支100亿元规模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金，基金管理规模超500亿元。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省统计局发布消息，一至七月湖南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向优向新发展态势。
0: 工业运行平稳，一至七月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6%，增速与一至六月持平。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7%，比一至六月快0.9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由负转正。一至六月，全省规模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0.3%，比一至五月快2.8个百分点，为今年三月份以来首次正增长。服务业小幅增长，一至六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交通物流行业中，运输代理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14.5%，通用仓储增长14.9%。信息服务行业中，软件开发企业营业收入增长12.7%，信息系统集成和物联网技术服务增长17.7%。在赛事经济、演艺经济带动下，影视节目制作企业营业收入增长11.5%，文艺创作与表演增长9.4%，体育组织增长20.3%，健身休闲活动增长15%。高技术产业发展较快，一至七月，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6%，比一至六月快0.6个百分点。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8.1%，医药制造业增长6.2%。部分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一至七月，全省限额以上批发零售法人单位中，基本生活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7%，比一至六月快0.1个百分点。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0.7%。今年新纳入国补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大增53.7%，比一至六月快8.8个百分点。
1: 金沙海关发布数据，今年前七个月，长沙市进出口1811.7亿元，同比增长11.3%，占湖南省进出口总值的52.7%。
0: 前七个月，长沙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4914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34家。 民营企业进出口1514.9亿元，增长

0: 中，商用车、电气控制装置、农业机械出口分别增长 24.7%、 75.4%、 20.2%，出口工程机械224.7亿元，增长26.4%。集成电路和资源类商品进口增长明显。前七个月，长沙市进口机电产品335.6亿元，增长51.8%，占全市进口总值的46.3%。其中，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零部件进口分别增长40.1%、371%。进口金属矿砂185.9亿元，增长45%，占25.7%。进口天然及合成橡胶15亿元，增长18.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19号，机关联基层，共兴大湘西，全省机关党建协作助力乡村振兴交流研讨班在湘西州开班。来自省直和中央在场单位、机关党委、党委办、党群工作部、省派驻大湘西驻村工作队以及大湘西各市州直机关工委的100多名学员参训，通过专题授课、现场教学、交流研讨等形式，探索机关党建赋能乡村振兴实践路径。来听湘西台记者宋林、杨明娟发来的报道。
2: 授课立足大湘西乡村振兴主战场实际，阐释机关党建走在前、做表率的职能定位，找准机关所能与乡村所需的结合点，重点解读机关党建助力乡村振兴的主要路径，分享机关联基层的主要方法，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优势，为机关党组织服务乡村振兴厘清思路、传授方法。活动还集中展示共兴大湘西机关党建协作制度机制、办实事成果，直观展现区域党建联建成效。
0: 研讨坚持理论授课与实地研学相结合，学员们先后走进花园县双龙镇18洞村，学习交流机关联基层工作经验，聆听长沙海关相关负责人分享海关系统3级抓党建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做法。随后的2天时间里，学员们还将赴泸溪县普市镇五果溜村、马王溪村和凤凰县麻冲乡竹山村、廖家桥镇昌普塘村等实地学习特色产业培育、工艺产业发展、农文旅融合等先进经验。来自张家界、怀化、邵阳、娄底及湘西州的参训学员结合各地工作实际展开交流。省委办公厅驻麻阳县石阳邵乡石阳邵村第一书记胡任良：
3: 党建工作做好了，对基层的5个振兴起有关键作用，要采产业发展、人才培养、环境整治、农民中枢等这几个方面更进一步的接地气、扎落实，使农民真真切切感受到实惠。
0: 省委组织部驻宝靖县复兴镇大妥村第一书记吴佳：
4: 我们大妥村工作队将在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上持续发力，把党建联建成果实实在在转化成产业发展、群众增收的实效。
0: 省农业农村厅驻绥宁县寨市乡六鹅洞村第一书记卢明：
5: 机关联基层不是机关走下去就完事了，而是要把我们农业农村厅的政策、技术、产销资源通过支部共建，真正沉到村部、沉到地块、沉到脱贫户、建设户和广大村民的灶头上面。
3: 党建这一块是乡村振兴中的重要扎实。
2: 本次研讨班旨在搭建区域党建协作交流桥梁，推动省直机关和中央在场单位党组织发挥政策、信息、资源优势，健全机关联基层长效机制，以高质量机关党建赋能大湘西乡村全面振兴。
0: 近日，省委金融办联合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人社厅印发《湖南省大学生创业保险试点工作方案》，由

0: 省财政全额出资，为在乡创业的大学生撑起一把保护伞，消除他们创业失败的后顾之忧。
1: 方案明确，保障对象为2025年8月1号后在湖南省内注册存续满6个月的大学生创业企业，不含个体工商户。覆盖的大学生范围不仅包括普通高校、技师院校的在读学生，还包括毕业三年以内的毕业生。保费标准为三年每家900元，由省财政全额承担，从湖南省金融发展专项资金中列支。省委金融办将作为投保人，通过政府采购确定承保机构，为全省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创业者统一投保。创业者无需办理任何投保手续，承保机构将根据工商注册和人社数据主动比对，找到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短信、App 推送等方式告知保障权益。保障期限最长可达三年，每半年集中投保一次，确保新创企业及时纳入保障。对于毕业三至五年的大学生创业者，也可向承保机构自主投保，审核通过后同等享受保费补贴政策。与传统保险被动申请不同，在理赔端，该保险建立了主动监测、提醒理赔的服务机制。省委金融办将定期监测创业企业的注销及社保缴纳数据，一旦企业发生注销或破产等创业失败情形，承保机构将在三个工作日内主动联系创业者指导理赔。在赔付标准上，每个被保险人最高累计赔付限额为6万元。需要注意的是，同意创业者仅可享受一次本政策保障，理赔后保障责任终止。来关注专题报道，向智而行，湖南机器人乘势而上。湖南拥有工程机械、汽车、电子信息等千亿级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既是经济压舱石，也是人工智能技术落地的试验场。通过这些场景，湖南的企业在车间里跑出了数据，也跑出了订单。
0: 走进中联智慧产业城土方机械园，280台工业机器人、近300台 AGV 自动搬运车各司其职。用中联重科自己的话说，整个工厂的机器人像一个交响乐团，统一由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平台指挥调度。这还不算完，中联重科专门建了个120个工位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每天采集数千条真实的生产数据。新一代人工智能加上机器人技术正在重塑制造业的模样。中科云谷科技有限公司机器人事业部副总经理佘玲娟：
2: 中联重科本身的优势也在于应用这一块，所以我们实际上是有机器人、有平台、有操作系统，那么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生态下能快速的部署机器人实现真正的应用。
1: 光有大厂还不够，还得有能打的技术尖兵。走进三一重工18号厂房，士比特机器人的钢板分拣生产线正干得热火朝天，20多人的技术团队在这座厂房里死磕了10个月，建成了工程机械行业首条全自动切割下料分拣生产线，产能直接拉到300%，人力省了80%。这家2018年才起步的公司，如今已成长为400多人的全球瞪羚企业。背后的秘诀就一条，所有技术研发都盯着工厂一线的实际难题干。士比特机器人董事长助理江涛为：
3: 我们所有的技术研发全部瞄准工厂一线的实际难题，一边落地项目，一边积累工况数据，反哺算法迭代，形成研发落地优化的良性循环。
0: 车间里的机器人干得热火朝天，马路上的也跑了起来。长沙是全国智能网联汽车先行示范城市，测试道路总里程已超过1100公里。行身智能的无人配送车就在这样的道路上整整跑了8年。激光雷达加高清摄像头，360度无死角感知路况。行身智能的无人配送车目前已经在全球300多个城市实现常态化运营，累计商业里程突破9000万公里。行身智能联合创始人、首席运营官谭云：
4: 得益于长沙开放包容的营商环境和丰富的智能网联应用场景，我们的车从实验室走向了千家万户，我们在长沙就可以完成它的测试、迭代和商业化的全过程。
1: 从工厂到街头，从机器人本体到核心零部件，湖南已聚集了300多家人工智能重点企业。借着致富万企行动的东风，机器人正加速走进更多工厂、更多街道、更多人的生活。
0: 近日，全省首个福文化主题充电公园在长沙市开福区核心城区滨河南路投入运营。该项目创新打造充电加文化加景观加休闲复合场景，实现便民服务与城市生态美学的有机融合。记者梁瑞报道。
1: 走进开福充电公园，40个高标准充电车位整齐排列，采用华为全液冷超充设备，实现1秒1公里极速补能。充电桩体及箱柜上披上了福文化主题彩绘，一句句暖心的祝福让车主在补能之余倍感温馨。车主严先生：
5: 感觉这里服务还挺好的，环境也好，这里还有免费的休息室。
1: 车主徐先生：
6: 平时在外面晒得很厉害呀，太阳晒呀，什么没地方上厕所啥的，是吧？这里还是舒服些。
0: 公园内浮满心田，景观水系蜿蜒其间，休闲桌椅和市民健身设施依势而设。车主在充电间隙可悠然漫步，小坐休憩。此外，项目还配套54平方米装配式通透休息室，现磨咖啡、精品小吃、文创好物、免费空调、热水等贴心服务一应俱全。车主王先生：
7: 一般的地方的充电桩没这么多，有很多充电桩不用排队啊等啊，空调啊，可以充电啊，可以休息啊。
0: 香高益便利店工作人员李和：
8: 这个休息站的功能呢，就主要是给这些充电的司机朋友们呢，给提供一个便携的休闲环境。它这里一般会配备空调啊、网络啊，加一个便利店的一个功能嘛，然后那里呢也有个免费饮水的地方。
1: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20号凌晨，桃江县部分乡镇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地处桃江安化两界交界的马季塘镇受灾是最为严重。面对突发灾情，当地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全员下沉抢险救灾，转移群众，高效处置各类险情，实现零人员伤亡。来听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胡卫红、唐其胜发来的报道。
9: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龙溪村苗河组的一个受灾现场。今天凌晨的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当地不少群众家中进水，堆积大量淤泥。当地村干部和志愿者正在帮助我们的受灾群众清理现场。
0: 记者在受灾现场看到，龙溪两侧低洼地带房屋进水严重，山洪退去之后，大量淤泥淤积在村民房屋一楼的厨房、客厅等区域，家居环境受损严重，现场一片狼藉，群众生产生活受到明显影响。桃江县马季塘镇龙溪村受灾群众易进忠：
10: 天差一点，再省多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这个长的地方，在我房间里一坨的玉米，就打要就要那里湿地全部没有了。
1: 除民居受损之外，强降雨还引发了次生险情。龙溪村一路段因为山洪裹挟大量树木冲入涵洞，造成涵洞堵塞、排水受阻，进而导致了下游大片农田被淹，周边多户村民的房屋进水。险情发生后，当地镇村干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勘查，快速制定了应急处置方案，全力疏通河道，排除积水。桃江县马季塘镇人居环境办主任陈习光：
11: 我协同物业经跟挖机师傅联系了，哪里的小娃娃就把它救回来啊，保护到沙滩啊，感觉热门之极大啊，不想要输哪个物理角是吧啊，看一号如何搞啊，回到南面去发现情况啊。
0: 本轮强降雨还造成道路交通损毁，该镇百乐村至张家房村的白张公路张家村地段凌晨发生路面坍塌，坍塌路段长约3米，宽约5米，道路完全中断，直接影响安化县烟溪镇及马季塘镇数千群众的日常出行。目前镇村干部已在坍塌路段两侧设置临时警示标志，引导过往车辆行人绕道通行，严防次生安全事故。
1: 本轮暴雨雨势迅猛，来势急促，马季塘镇全体镇村干部迅速到岗到位，全面开展防汛抢险工作，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易涝区、沿河住户等高危区域，逐户开展敲门行动，精准排查风险、摸排人员，有序组织群众紧急避险转移。针对老人、小孩等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安排专人依

0: 对伊邦府安全转移到安置点，保障特殊人群避险安全。
1: 截至20号下午2点，本轮强降雨共造成马吉塘镇3253人受灾，685人紧急避险转移。目前，全镇将受灾群众安置保障作为首要任务，同步推进道路清障、桥梁安全排查、水电抢修、淤泥清理等灾后恢复工作，全力加快辖区生产生活秩序恢复进度。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里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 95% 左右，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
1: 20号，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已经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就美方拟要求多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选边站队，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
1: 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希望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否则中方将坚决依法反制。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近日发布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我国将构建约6万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以普通国道为主体，形成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
1: 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相关部门累计对2万余款 APP SDK 开展核查检测，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
0: 民政部通报5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包括违规设立分会或办事处、超出业务范围开展活动等行为。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5，这里是金鹰95.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今天早上 我开车来上班的路上，我感觉雾蒙蒙的呢，现在好像是还有一点点薄雾，只是说阳光出来了，晨曦透过这个薄雾之后啊，看着好像清晰一点了。明天到日子了，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张罗的就是这个加油小法官模拟法庭活动，上周日进行了彩排，这个礼拜六咱就算是正式粉墨登场，
2: 该出锅了，这是
0: 啊出锅。然后还有不少家长在给我们报名去在庭下当这个小小陪审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但是现在你在家肯定是来不及了，准备的可充分了。我们当然也要特别感谢湖南天恒建律师事务所和咱们金鹰九五电台一起主办，更要感谢协办单位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孩子，孩子们，你们就说这个法官伯伯，那得多好吧？说是给咱请了好多那个摄影大师，
2: 是，都大手子，
0: 给咱们拍照，
2: 嗯。
0: 到时候哎呀
2: 刷刷刷刷刷。
0: 像金玲阿姨和佳琪哥哥平常做活动的时候拍照都是台里同事。
2: 要不我俩就自拍。
0: 哎对对。你看你到底是你们出场啊，孩子们一出场那就知有没有啊。
2: 台面拉满。
0: 哎。等着吧，到时候明天下午。然后还有更多想报名的啊，我们有啥活动听着感兴趣的，赶紧添加金玲佳琪的微信啊，不然错过你就得后悔，就得拍大腿。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啊，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添加金玲佳琪的微信啊。然后今天星期五我们依然会进行视频直播抽奖啊，你添加我俩的时候入股不亏吧，每周有两次抽奖，看视频直播，然后呢每个月起码有一次线下活动。你说你这样的好事你还不加，你等啥呢？你在
3: 这不巧了吗？
4: 聊狗了好吧。
0: 最近我有一个重大发现，发现这届年轻人在解压这件事情上又创造出了新的高度。当我还以为像这个密室逃脱啊，剧本杀游戏已经是都市青年释放压力的终极形态的时候，人家已经直接跳过虚拟剧情，开始沉浸式体验末日了
2: 啊！
0: 哎，末日，你听好啊，主打一个自讨苦吃，
2: 对
0: 啊，而且是花钱买罪受，买的还是那种能把人冲飞、把脸吹变形的罪。
2: 不是什么极限运动，也不是野外生存，而是一个最近在社交媒体上火出圈的地儿。杭州的一家训练基地号称是国内首家实景自然灾害模拟场馆，到了那儿啊，不是去度假，那纯渡劫。别人朋友圈晒的是阳光沙滩，你晒的是台风过境后的狼狈，还有脖子以下全湿透的酸爽。
0: 有这么一位在沿海城市长大的网友，对台风和洪水的新闻其实早就见怪不怪了，但是你要说设身处地的亲身体验那还真比较少。于是呢，这位网友去到了这家灾害模拟场馆，啊，那种连自然灾害都能被模拟出来的震撼，直接勾起了他的好奇心。于是他怀着“我倒要看看怎么个事儿”的心态，接下了这张体验卡。
2: 这场馆啊，藏在杭州的一个山谷里，占地300多亩。去年9月份啊，算是正式开放了。整个体验呢，分成三大块：台风模拟、城市内涝模拟，还有山洪体验。三个项目走下来差不多3个来小时。有网友说了，说这3个小时啊体感上等同于游了3个小时的泳啊。
0: 最 最让这位体验的网友印象深刻的是城市内涝项目，说是场景啊设置在一个地下车库里，水从四面八方倾泻下来，三分钟不到，五米深的空间就被灌满了。玩家的任务是什么呢？逃，靠一根安全绳摸出去，如果没能逃得出去，就会触发隐藏副本，从一个正好一人宽的井盖里头钻出去逃生。这网友说，当那个水啊淹到脖子的时候，那种窒息和恐惧会让人瞬间忘记这只是一个模拟体验，脑子里只有我是谁，我在哪，我为什么要来这里。
2: 所以说啊，这种实景自然灾害的模拟场馆，还让你花钱去感受一下子，你去不？
0: 对，花钱你敢不？啊、嗯！
5: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叶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8: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险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9: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这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10: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9: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10: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

0: 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带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1: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0: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2: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4: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5: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4: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5: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呢。
6: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7: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花钱上一个地方去体验台风、山洪和城市内涝，你愿意吗？看看大家怎么讲的啊。
1: 哎，
0: 曲艺说了，蛮有意义的，大家提升防患意识，如果真的有一天碰到这样的事情，既可以救自己，也可以救家人，还可以救很多的陌生人。莫非他说，我觉得这种不是花钱买罪受啊，是不得不学点啥
1: 啊，
0: 得有个安全感。
1: 哦，这也相当于是奔着学技能去了。
0: 对
1: 啊，
0: 这让我想到了，就是前一段时间看那个《欢迎来龙餐馆》的时候，
1: 嗯，
0: 我看到那个刚开始他不是到那个店里饭做的挺好吗，
1: 嗯，
0: 然后有一天晚上他跟那个广西口音的那个大堂经理俩人在宿舍睡香、
1: 啊、
0: 挺香的
1: 啊，
0: 突然一下空袭就来了嘛，然后一下就把他们那个宿舍那个窗户给炸没了嘛，他们不就跟着人群一起往下跑嘛、
1: 哎、
0: 然后那个广西的经理比他先到，就说走吧，快走去防空洞。
1: 嗯，
0: 我看了那一段之后，我心里想说，我不知道我们待的附近、
1: 啊、
0: 最近的防空洞在哪儿。
1: 现在有的那个
0: 人防工程，
1: 对，人防工程都是就是替代防空洞的作用。
0: 不知道，你知道在哪儿？你知道你家附近的在哪儿吗？
1: 我在这儿不知道，我在我家那边知道。
0: 啊、
1: 哦，我家附近就有防空洞。
0: 嗯，
1: 是二战时期留下。
0: 就是咱就是说啊，现在的各方面的预报预警，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城市的规划啊，以及再往上讲啊，咱们强盛程度虽然说是。不太可能碰到这些情况，
1: 嗯，
0: 但是你是不是会有一种心理，这种我知道总比不知道强，
1: 嗯，
0: 是吧？就是有的人比如说考驾照一样嘛，我肯定就是买自动挡的车，我还是买的那个自己有那个智驾功能的，但是我得学手动挡的驾照虽然我不一定会开，
1: 嗯，是
0: 开到这个车，但是我得会，就这样一种心态。来吧，咱继续说一说这个自然灾害模拟场馆体验的事儿。
2: 正经八八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刚刚一开场我们说的是城市内涝项目嘛，啊，如果你觉得这个已经足够让人印象深刻的话，那你就想的太简单了，真正的高光时刻在山洪体验馆里头。如果去的话，就会是人站在一个模拟河道里，看着三根粗柱子同时放水，洪水扑面而来的瞬间已经足够震撼了，你还没反应过来，人已经被冲飞了。啊，有网友就被冲到了那个石墩子上，腿就淤青了，就是那个场景真实到你根本分不清是在演习呀、啊，还是真的是在逃命？
1: 哎，不过啊，也正是这种极致真实的场景，打破了人和人之间的陌生壁垒。网友那组的成员全是陌生人，而且除了他，都是外国。

0: 国游客，那真是开局零交流啊。但是在洪水面前，人类突然就团结起来了。网友是全场唯一的女生，要体力弱一点，同行的外国大哥们主动伸手扶的贴身保护啊，互相提醒。那一刻啊，什么国籍啊、语言啊、社交恐惧啊，全都洪水冲走了，只剩下最原始的本能啊，大家一起活下去啊。语言不通无所谓啊，人大哥往你身前一拦，就对着你喊了 go
1: 有一种打游戏的感觉
0: Fire the hole 啊。
1: 对，
0: 这种陌生人之间的善意还有抱团啊，更是侧面印证了场馆的还原度有多高啊。
2: 还有一个馆不是那个台风体验吗？那就更不用说了，最高能够模拟14级风力、时速165公里的强风，再加倾盆大雨
0: 啊，
2: 75公斤的成年男性都站不住。我们家其实身板直接没影了，吹没影了，然后脸被吹到变形。
0: 嗯，
2: 可以说在这个馆里，没有人能够体面的走出去，因为不管进来的时候是精致白领啊，还是健身达人呐、啊，出去一律都成了落汤鸡。
0: 听到这儿，肯定有人要问了啊，安全吗？
2: 是啊，
0: 体验过的网友证实，进去之前啊，所有人必须穿保暖服、戴头盔啊，每个项目全程配备安全员，一组六人配了俩安全员，如果扛得住啊，敲着头盔示意；扛不住了，比个叉啊，安全员就会立马过来把人捞走。而且啊，灾难指数是人为控制的，从四级开始往上加啊，可以根据自己的承受能力来选。儿童的体验等级全部涉及到了最低啊，所以虽然看着吓人，但其实啊，是在可控范围内体验失控的。
2: 还有专门的儿童体验等级，我这个还挺贴心的，我觉得啊。当然，这种小众体验的价格它一定不大众哈，单项体验均价将近600块啊，包含5个主题的全家福套餐直奔5000，但去过人都说冲着那份真实感很值，毕竟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种真实感太稀缺了。
0: 一家灾难体验馆怎么就成了解压圣地还有团建首选了呢？首先啊，就是敬畏心理。人心理学家说了，当人面对浩大超越自身理解范围的事物时，会产生一种敬畏感，这种敬畏能让人暂时放下自我，感受到自己在宏大力量面前的渺小。说白了，就是被自然教育过一顿之后啊，反而觉得就活得更加真实了。那日常的焦虑啊、内耗啊、KPI 呀 啊，在14级台风面前啥都不算了。
2: 第二呢，就是更实在。我们这代人在新闻里看到了更多关于自然灾害的报道，虽然也有参加过安全演练吧，是吧，但是真的亲身遇到了台风、暴雨、内涝，纸上知识千万条，临场慌神全白搭。洪水来了往哪儿躲，内涝被困怎么逃，台风天出门到底有多危险，这些技能在灾难体验馆里可以实实在在的练一次，那比看100遍逃生指南都管用。
0: 与其说年轻人是在花钱找对手，不如说是在用最硬核的方式给自己补上一堂生存课，它让人狼狈刻骨铭心。但是下次再遇到暴雨红色预警的时候，至少我们能知道要往哪儿逃。去体验实景自然灾害模拟场馆的真正意义是学会对大自然的敬畏，在狼狈里收获扎实的求生技能。
3: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0: 有的技能啊，确实是自己亲身体验、自己掌握的为好，因为关键时刻啊，真不一定有人能出来给你帮忙。但是有一些技能吧，咱真不一定能学得会，它得积累到一定的量，体验到一定的程度，才能总结出来经验和教训。你比如说，上医院看病
1: 啊，
0: 有人说上医院看病，那需要下啥总结教训呢？你自己是哪块不舒服？你应该去哪个医院？哪个医院治这个项目治得好？你不知道吧？你得查资料吧？然后呢，挂号，找到医院之后挂哪个大夫？到了之后啊，是先领诊疗卡呀，还是直接扫那个签到码啊？然后你要是有点不舒服、不得劲儿、走不动路啊，你做完检查以后，那取结果的那个化验的那个地方在哪儿？那你又不知道吧？你又没有办法自己溜达过去吧？这个时候啊，就需要找到专业的人来给咱帮

0: 帮忙了。说到的就是芒果陪诊。芒果陪诊和其他的啊，这个咱也不了解也不清楚的一些团体有啥区别呢？首先是咱们芒果系的，作为一个湖南人啊，一听芒果那肯定是知道是怎么个事儿啊。专业是芒果陪诊最棒的一个竞争力，陪诊师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培训的，熟悉各大医院的布局和就诊流程，从诊前规划、协助挂号到陪同候诊、带取报告，有丰富的经验，为患者省去不必要的奔波，让就医之路更加顺畅。第二一个，人说那服务好，那肯定得老贵了吧？放心，芒果陪诊承诺收费公开透明，全程购买就医意外保险，并且严格保护大家的个人隐私。在诊室的里头呢，芒果陪诊是大家的嘴和耳朵，协助患者跟医生高效沟通，准确的记录医嘱。在心理上，他们就是这个患者的依靠，用耐心和陪伴化解大家的焦虑与不安。反正呢，不管大家就是从哪儿来，只要在长沙就医需要帮助，都可以找芒果陪诊来为你排忧解难。如果需要专业的陪诊服务啊，可以直接在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四个字，陪伴的陪，诊疗的诊，就可以看到这个填写信息的这个链接啊。然后呢，我们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然后您特别需要放心的点是什么？您的所有的隐私我们都会得到很好的严密的保护啊。就是如果自己确实是不太知道怎么弄啊，然后确实又是比较累，本来就生病人不舒服，要么就是人在外地啊，父母需要就诊，家里人需要上医院做个检查啥的，有点不放心，找到芒果陪诊啊，为您的家人保驾护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靠谱踏实的选择。芒果陪诊四个字发送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链接啦。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

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0: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0: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国家移民管理局8月20号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以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了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了61国。
1: 8月20号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0: 昨天八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报价出炉，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上个月也是3.5%；一年期 LPR 为3%，上个月是3%，利率都维持不变。
1: 8月20号消息，由游戏科学开发的黑神话系列第二部作品《黑神话钟馗》带来全新的15分钟游戏实机演示，首次展示主角战斗与部分剧情片段。官方称，本视频为开发中版本录制，运行时屏幕宽高比设置为21:9，因为产品仍处于研发早期，最终发售内容可能有所不同。
0: 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7亿元。
1: 一年一度的苹果秋季发布会时间或许来了。据外媒报道，苹果可能会在9月9号举办新品发布会，新一代 iPhone 系列或将亮相。除了性能、影像、AI 等常规升级之外，此前备受关注的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也持续引发讨论。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今天咱聊的是哈，有一些城市开了这个自然灾害模拟体验馆啊，大家愿不愿意去试一试感受一下的。登登说，搞了那么多年的安全生产应急防护啊，本来就是做这一行的是吧，说自己都没有实际体验过一次，现实最好是永远不遇到，但是有机会的话还是想亲身感受一下。春天的可颂说，这个很有意义，而且我觉得应该跟学校合作，加入到每个孩子的课外必修体验里头，就像我们小的时候有务农日啊，劳动技术周一样，抽出一段时间来专门体验学习灾害教育。飞天可乐说，去一些那个地震馆博物馆，地质博物馆啊，就有体验过那种地震体验，确实是有，这个我也有体验过。然后就是那种自然博物馆里头也有，就是它会什么山洪啊、泥石流啊，然后地震的体验，然后但是它就是一个小的装置，算是一个立体的感受的装置，但是没有今天咱们节目里说的，就是说 你得真的知道自己该怎么避险，让人在水里泡着那种，没有啊，就是感受一下。我反正我体验过那个地震体验，就是站在一个斜坡上，然后他给你抖抖一抖。来吧，看看群里大家今天打卡的情况。珍惜吧各位家长们啊，眼瞅着这个暑假也就是最后十来天的时间了啊，你们能够就是说在快八点钟的时候来打卡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啊，又得回到七点多打卡了啊。来吧，一群里秦木木、 Nancy 胡、曾亚明、老何同学、琪琪宝贝、开心丫丫和鱼院儿，感谢大家的打卡。二群里折翅的飞人、拂晓的稻草人、娱乐杏儿说，一周的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呀。快吗？可能只有你觉得快吧，我是觉得上班的时候度日如年，然后周末的时候属于白驹过隙。泡泡马基朵说，早呀，已经到高铁站了，这是暑假的最后一轮出游狂欢吗？漫步人生说，又是抽奖日了，周五周五敲锣打鼓啊，对，今天我们是又要视频抽奖。明哥也来了，谭哥说被隔壁小朋友吵醒了。吴佳期说周五啦，开心。吴佳期每次打卡的时候，你都能从他的文字里面看出来他今天的情绪。
1: 有的人他就是精力特别足。
0: 对。然后周点刘也来了，爱吃瓜的小神仙说周五周五载歌载舞。唐大京说周五周五楼上的各位都能文能武。唐大京说，他说他就经历过震感，感觉被人重重的推了一把，然后罗罗波波的是他是亲身体验过汶川地震的。你看，就是很多很多，你看咱们这群里少说也有400人，也就这么两位亲身体验过，但是当时体验的那一下，你是不是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啥，就稀里糊涂的跟着大家一起往外走，是吧？如果能有这样的一些自然灾害体验馆模拟感受一下，是不是脑子里就会有一个很清晰的步骤应该要怎么做啊。四群里 however 小张、云龙潜水游、可口可乐、奔跑的蜗牛、哎娜娜说出去玩很开心，去哪儿玩了呀？蔡球、小央、刘健、七咕隆咚咚咚锵、牧尘、紫紫燃牛肉、豆真子啊，肉一哥说周五周五生龙活虎，哥我看你每天都生龙活虎的，大概是因为已经不要上班的原因吗？桃子、九段熊、多点、杜大明、梁少、随心而动、你的背包、空心菜，感谢大家的打卡。二群里又补了几位，敏敏，敏敏说成功源于后天的努力，所以今天和明天我都休息啊，这么个后天
1: 是这么个后天。
0: Percy 说年假的最后一天被喊来上班了，好惨。那他会还给你吗？就是这一天因为你被喊去上班了，就是这一天得给你补到哪个其他的假期里
1: 啊？
0: 还是说额外的给你多发一些米。

医院去做产检的时候是发出的。你不如你就头一次的时候找一个专业的咱们芒果陪诊的陪诊师带你把这个流程走一遍，你大概心里能清楚什么步骤了，然后等到后边再带这个新手妈妈来做产检的时候，慢慢慢慢你心里就有底了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芒果陪诊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芒果陪诊。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看来大家对于这种自然灾害的模拟体验场馆态度还是非常积极的啊。5050说，我是很愿意花钱去的，也愿意带孩子去体验，毕竟书本上看一百遍不如亲身经历一遍。黑莓说，在安全可控的环境下体验真实的灾难冲击，我觉得是学习应急救援技能的好方法。有爱游说，能学保命技能还能释放解压，我觉得挺好的，我愿意去。莫娜说，还是要设置一个准入门槛，身体素质不好的啊，平时缺乏锻炼的啊，还是别去逞能了。哎，我觉得有道理，就是平常跑几步你就喘的那个，你就要不真别去了，或者是平时真的很缺乏这方面的，不然的话可能技能没学到，知识点没 get 到啊，身上全是淤青红肿，没有必要了啊。

0: 今天早上哈，比阳光晨曦更先出现的是薄雾啊，让人就有一种错觉，哎，怎么嘛，这伏天是已经过完了吗？还没有啊，还有那么几天。所以今天这个问题就是想问问大家，算上今天，就包括今天在内，2026年三伏天还有最后三天，
1: 算上今天啊，
0: 算上今天还有最后三天，请问这是真的吗？
1: 我选 A。
0: 怎么的呢？
1: 我掰着手指头数呢，天天
0: 啊，你就盼着
1: 这伏天，就等着盼着出伏呢
0: 啊，就盼着伏天赶紧过。
1: 哎，热了，我的天哪！
0: 就是你来长沙没有五年也有三年了吧，
1: 今年是第23、24、25、26，今年过完明年就是第五年，今年第四年。
0: 对呀、啊嗯、那你还不知道伏天过没过跟长沙还热不热根本没有半毛钱关系、
1: 啊、好歹有个盼头啊。
0: 啊，我懂，我明白，就是你实在不行过完伏天你就再24只秋老虎那也就热完了。
1: 哎呦我天，太热。然后昨天晚上出来到客厅去，我就是喝口水，晚上在那个客厅坐了两三分钟吧，那还开着两边窗户呢，有点对流风，
0: 那个汗就，
1: 哎呦我天哪，
0: 没停过，
1: 热的不行
0: 了。有没有可能你现在就是变得比原来更怕热，是因为你胖了一点呢？
1: 是有这个原因喽。而且是得益于前段时间咱们这个降雨啊，
0: 嗯，
1: 还凉爽了那么几天，
0: 对，要没有
1: 是吧，所以才还爽了一下子，
0: 是是，
1: 要不然就往年更难。
0: 所以你选 A 是吗？
1: 哎，我选 A。
0: 所以大家重复遍题目啊，请问算上今天2026年三伏天还有最后三天，请问这是真的吗？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 啊，直接发送到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我们在后台都能看到大家的留言，当然也可以直接在群里来进行答题哦。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有的时候我真的挺着急的，也挺无力的哈。前两天不是跟大家分享的那个兰蔻精纯的防晒吗？就是说一支是买一送一，两支是377。
1: 嗯，
0: 反复跟大家说了，要到商城下单一定要记得先长按海报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优惠券再去买，不领优惠券就买贵了。
1: 嗯，
0: 还有人给我们留言呢，不说377买一送一吗？怎么我下单看是400多？你说那我咋办呢？我跟您讲了啊，我又给他回复了一遍，说要先扫码添加福利官领个优惠券下单才是优惠价，不然的话就买贵了。所以再次反复提醒大家啊，千万别买贵了，不然您心不心疼钱？不说，反正我肯定心疼啊。还有几天就要出伏了啊，要进入这个秋天了，晒了一整个夏天的皮肤

0: 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好好修护一下。那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你啊穿着一身铠甲，在非常恶劣的一个环境里面，打了3-4个月的仗，然后这个时候终于可以卸下铠甲的那一刻，你是需要好好放松，然后好好调养一下你的身体的。皮肤也是这样啊，辛苦了这么长时间，夏天啊又晒，温度又高，又出汗又出油啊，毛孔粗大，然后脸上可能还有一些这个过敏啊，发红，然后呢外边热，室内又凉，冷热那一来，脸确实受不了。所以赶紧的趁着这个夏秋之际或初秋的时候，把脸上哈好好的给修护升级一下，才能更好的接受接下来冬天寒冷的考验。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海蓝之谜强韧升级修护3件套。
1: 这里边据说有大海的味道，
0: 那肯定，它里头有那个海藻提取的一个什么精华，
1: 有海带，海白菜，海胆，
0: 海蜇，
1: 放点老醋，
0: 一凉拌，放点小米辣，
1: 行，开了一瓶酒吧。
0: 海蓝之谜强韧升级修护3件套，里面包含了整个护肤流程。第一步，上精粹乳精粹水150毫升，然后呢中间上一个浓缩精华有50毫升的正装，再来一个精粹乳125毫升啊，顶上再给你封一层，3步全部搞定。细致到什么程度呢？3个一组直接放在了礼盒包装里头，还有一个漂亮的那个海蓝之谜的那个带 logo 的那个袋儿给你装着，你是要送人呐，绝对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特别给大家拎出来说，这3样东西的保质期都是非常新鲜的，都是非常新鲜的。使用有效期啊，最近的最短的能用到2028年的6月，最长的能用到2028年的9月，所以放心啊，反正呢就是20来个月左右的使用有效期，完全可以放心，绝对不是快到期的临期货。更重要的是，这3样东西加到一起啊，150毫升精粹水，50毫升浓缩修护精华，125毫升精粹乳，3样东西全是正装。使用有效期还有20来个月，一起加起来，你们知道只要多少钱吗？说出来我都不敢信，899。
1: 哎呦，那确实便宜，海蓝之谜啊！
0: 啊，
1: 4位数都不到，这个价格确实是有点抽象了，有点。
0: 真的，我给你们查一查，我给你们查一查，海蓝之谜就是它这个水乳精华的这个3样东西的这个套装啊。妈呀，我都不敢念，我看一眼，是这个不？这么贵吗？我看一下水乳 CP 水乳精华啊，它也是那个特润的修护精华，一共啊这3样东西，而且那个修护精华还是只有15毫升的，
1: 不得奔着5-6千去了，
0: 4464，
1: 你看
0: 快8毛，
1: 那8毛咱给它抹了，
0: 怎么还有零有整的呢？咱们多少钱？899，它那是将近4500，对不对？5945，我们是1/5的价格。
1: 哎呦，
0: 2折！我的妈呀！
1: 抽象了啊！
0: 啊，你还说啥呢？一套完整的日常护肤流程，先抹精粹水，再抹修护精华，最后上个精粹乳，在冬天到来之前，养出一脸健康、强韧的好皮肤，只花899，人家花4460。14.8毛，你只要花899。当然同样还是提醒大家，先长按图片扫描2维码啊，一定要先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然后再去下单，关键词就是阿拉伯数字899，回复阿拉伯数字899发送到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海报图片扫描2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就是899，直接一整套海蓝之谜强韧3件套的精华。如果你要是不添加不领券，就要1129，那就贵了140块钱，是吧？不止200多块钱，哎，100多块钱，
1: 200，
0: 你看我俩算的。所以啊，赶紧的，关键词就是阿拉伯数字八 九。

0: 酒。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5: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7: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9: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7: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7: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7: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7: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